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北部势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实，大肆渲染炒作。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
1: To see what that transformation looks like in practice
2: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Through first-hand stories and on-the-ground reporting We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the challenges and the ideas shaping China's green transition
0: 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高金红表示，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21号在北京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开班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太平洋岛国立法机构深化友好交流合作，共同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据介绍，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2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今天的主播周薇。在我们的生活里，瓷器是最寻常的器物，餐桌上的白瓷碗，

代为画卷，以一页页远洋商船为舟楫，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一词连世界、烟火通古今的全球文明交融史。很多人读过瓷器的工艺史、收藏史、艺术史，却很少有人知道，小小的一片瓷曾是近代全球贸易的硬通货，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通用语言，也是跨越山海、穿透国界的文化信使。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跟随书中的文字，穿越数百年的海上风浪，解锁藏在青白瓷色里的全球故事。翻看全书，我们会发现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枯燥堆砌史料，也没有局限于中国陶瓷的本土发展，而是立足全球史与物质文化交流的全新视角，聚焦16到18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梳理出中国外销瓷如何从江南窑口出发，乘风出海，远渡重洋，改变世界的审美、生活与贸易格局。在漫长的古代，丝绸之路连通陆上山河，让丝绸瓷器走向西域，而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浩瀚的海洋成为新的文明通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远洋船队扬帆远东，他们奔赴万里追逐香料、茶叶，而最让欧洲人为之痴迷、疯狂追捧的便是来自东方的中国瓷器。书中记载，在那个没有跨国品牌、没有全球化贸易体系的年代，景德镇的窑火点亮了整个世界的审美。彼时的欧洲，贵族的餐具多为粗糙的木质、陶制甚至金属器皿，笨重而且粗陋，洁白细腻、温润如玉，绘满山水花鸟的中国瓷器，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来自东方的梦幻珍宝，是高贵、优雅与富足的象征。很多听众或许听过克拉克瓷这个名字，在这本书里，作者用详实的考古资料、沉船文物、贸易档案，为我们揭开了克拉克瓷的传奇过往。克拉克瓷是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定制瓷器。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穿梭于南海、印度洋、大西洋，欧洲商人根据本土的审美、饮食习俗、宗教纹样，向中国窑口下达专属订单。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传统中式青花瓷，克拉克瓷的纹样格外特别，它融合了伊斯兰的几何图腾、欧洲的花卉文章、西方的宗教图案，却又保留了中国匠人细腻的笔法、通透的釉色、精巧的构图。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美学交融，中国匠人读懂了万里之外的异域审美，兼容并蓄，随心创制，海外诸国沉醉于东方瓷韵的温润雅致，争相追逐。这本书最珍贵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外销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出口，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共生。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并行的海上贸易脉络，一条是中国经中东抵达欧洲的传统贸易航线，延续着千年的中外交流底蕴；另一条是葡萄牙人主导的环球远洋贸易航线。两条航线交织并行，让中国瓷器源源不断流向东南亚、中东、欧洲乃至美洲大陆，构建起一张覆盖全球的瓷器贸易网络。在这本书的

图腾，欧洲的花卉文章，西方与祭祀礼器融入了异域生活，细腻的笔法，通透的釉色，精巧的构图，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美学交融。中国匠人读懂了万里之外的异域审美量，国势强则海运强，国运兴则瓷运兴。千年以来，景德镇的窑火主，这本书最珍贵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外销瓷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出口，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共生。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并行的海上贸易脉络，一条是中国经中东抵达欧洲的传统贸易航线，延续着千年的中外交流底蕴，另一条是葡萄牙人主导的环球远洋贸易航线。两条航线交织并行，让中国瓷器源源不断流向东南亚、中东、欧洲乃至美洲大陆，构建起一张覆盖全球的瓷器贸易网络。在这本书的叙事里，瓷器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有温度、有足迹、有故事的文明载体。几百年前也读懂了一段被忽略的全球史，是瓷器开启了人类最早的全球虹口启航。海风拂过船帆，百年里欧洲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风热潮，建筑、绘画、服饰、家居处处可见中式瓷运的影子。无数欧洲工匠潜心研究，反复仿制，试图复刻东方瓷器的温润釉色与精巧工艺，却始终难以超越景德镇千年沉淀的匠心与底蕴。这本书通过大量沉船考古资料、陆地遗址遗存、海外贸易档案，真实还原了这段历史。它让我们明白，中国外销瓷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工艺精湛，更在于它输出的是审美，传递的是文化，彰显的是底气。在那个没有舆论传播、没有文化输出的年代，一瓷万邦传，无声胜有声。一块块瓷片，一件件器物，跨越山海岁月，向世界诉说着东方大国的雅致、包容与浪漫。同时，这本书也跳出了单向的文化输出叙事，客观记录了双向的文明交流。瓷器在改变世界审美的同时，海外的文化也在重塑中国陶瓷的样貌。为了适配海外市场，中式瓷器打破了传统精益求精。我们总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而外销瓷就是最好的实物见证。它以器物为媒介，让中式山水、花鸟祥云、吉祥纹样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的符号。它以贸易为纽带，让中外工艺、审美、文化彼此碰撞，彼此成就。读完这本书，我们也读懂了一段被忽略的全球史，是瓷器开启了人类最早的全球化审美统一。在瓷器风靡世界的百年里，欧洲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风热潮，建筑、绘画、服饰、家居处处可见中式瓷运的影子。无数欧洲工匠潜心研究，反复仿制，试图复刻东方瓷器的温润釉色与精巧工艺。漂洋过海的古瓷都藏着一段风浪征程，每一处纹样的更迭都是一次文明的对话。大量沉船考古资料、陆地遗址遗存、海外贸易档案，真实还原了这段历史。它让我们明白，中国外销瓷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工艺精湛，更在于它输出的是审美，传递的是文化，彰显的是底气。在那个没有舆论传播、没有文化输出的年代，一瓷万邦传，无声乃瓷文化的千年流变。当下我们总在谈论文化自信、文明互鉴，这一本《风从海上来：全球瓷器史》恰恰给了我们最生动的答案。真正的文化强大，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孤高，而是守正创新的底气，兼容并蓄的温柔。中国瓷器守得住千年匠心的本真，也接得住万里异域的审美，既能扎根华夏烟火，也能惊艳世界时光。沧海桑田，传来传往，昔日的远洋商船早已消散在岁月风浪里，
曾经风靡

全球的外销瓷，有的沉睡深海，有的陈列博物馆，有的散落世间寻常人家。但那些藏在青白釉色的文明故事，那些跨越山海的文化交融，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柔对话从未消散。一件古瓷是方寸匠心，也是万里山河，是千年文明。它让我们知道山河是千年文明，它让我们知道最美的语言不是声势浩大的宣讲，而是润物无声的浸润。最好的交流不是刻意的迎合，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七日的远洋商船早已消。克拉克瓷是中国首批迷全球的外销瓷，有的沉睡深海，有的陈列博物馆，有的散落世间寻常人家。但那些藏在青白釉色的文明故事，那些跨越山海的文化交融，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柔对话，从未消散。一件古瓷是方寸匠心，也是万里山河，是千年文明。它让我们知道，最美的语言不是声势浩大的宣讲，而是润物无声的浸润。最好的交流不是刻意的迎合，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世界的艺术传统。所谓开光，也就是在器物表面以几何或弧线框出独立装饰区域。这种布局方式在伊斯兰金属器、地毯和织物中极为常见。13到15世纪，中国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入伊斯兰地区的金属器皿与纺织精品，泉州等地的富庶金属器皿与纺织精品，泉州等地的富庶穆斯林商人宅邸中随处可见这一类奢美用品。他们为景德镇陶工提供了可直接取用的纹样范本。英国学者谢尔夫与基尔本指出，克拉克瓷早期器物中采用模印手法的实例可以追溯到1570年前后，而新器型上出现的开光装饰极可能直接源自伊斯兰陶器与金属器。这些器皿多由葡萄牙人或穆斯林商人携来作为定制模型。学者瑞拉尔迪也强调，开光装饰在中国陶瓷史上数次集中出现，唐代、元代及晚明，恰好对应中国与中东直接接触最为频繁的历史阶段，绝非偶然。曹建文先生在景德镇开展的田野考古，结合海外沉船出水瓷与江西墓葬出土材料，进一步印证了克拉克瓷纹饰的伊斯兰源头。克拉克瓷装饰风格的形成根本上受制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葡萄牙人率先开辟好望角航线，于1498年抵达印度，并在数十年间构建起从直布罗陀延伸至日本的庞大海上据点网络，几乎垄断了亚洲内部贸易及东方货物向中东与欧洲的转运。1557年，明廷准许葡萄牙人居留澳门，但禁止中国臣民与日本、阿拉伯商人直接通商，这使得中国瓷器输往中东乃至欧洲的渠道长期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葡萄牙人在开拓波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市场时，发现当地消费者普遍偏爱纹饰繁密、布局对称的器物。这一审美偏好经由订单反馈到景德镇，促成陶工有意识地采用开光构图，以迎合伊斯兰文化区的视觉习惯。16世纪末，荷兰势力崛起后，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华瓷欧洲业务，商人作为贸易实际操控者，甚至王室定制亦需经由其下单。外销瓷因此成为一种典型的定向生产器物，风格深受来样订单制约。克拉克瓷输入欧洲后，其影响远不止于装饰趣味的更新。首先，它改变了欧洲人的餐饮方式与社交礼仪。在此之前，欧洲中上阶层主要使用金属器皿与粗陶，用餐多为共食制。青花瓷以其细腻质地、洁净外观和易于清洗的特征，逐渐推动分餐制的普及，并在茶、咖啡、巧克力等新式热饮流行过程中，催生出配套的杯、碟、壶、奶罐等全新器型。这些器型大多出现在东印度公司定制的特别订单之中。其次，克拉克瓷成为室内空间陈设的重要元素。墙面镶板、壁炉架上陈列的青花瓷盘，不仅是财富与品味的象征，更成为欧洲瓷屋风尚的肇始。再者，克拉克瓷所承载的东方图像系统

如花鸟、山水、人物故事，为欧洲工匠提供了不同于古典与基督教传统的另类视觉资源，直接参与推动了洛可可艺术中对中国风的迷恋。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瓷并非孤立于文章瓷之外的另一条脉络，二者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实则并行交织。据戴维德·霍华德统计，约5000件传世文章瓷中，超过3000件为英国市场制作，荷兰也定制了大量的餐具，可考者近500件，总数估计在600到700件之间。而最早的葡萄牙文章瓷可追溯到16世纪40年代，其生产与克拉克瓷高峰时期大体重合。正是通过葡萄牙与荷兰商船的持续运载，中国青花瓷从奢侈品渐次转变为欧洲中产家庭亦可拥有的日用器物。克拉克瓷以其兼具异域神秘感与实用适应性的特质，在这场跨大陆的物质文化变迁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桥梁角色。综上所述，克拉克瓷的装饰并非表层风格的被动模仿，而是中国工匠在长期与伊斯兰文化互动中主动吸收、转化并且再创造的产物。其销往欧洲后，则凭借独特的视觉语言与日用功能，深刻参与了近代早期欧洲生活方式与审美意识的革新。它作为物质语言的记忆，至今仍静默地讲

0: 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孟说上前亲自搜了太子怀，须弥则搜了太子妻妾南妹和郑袖，示意无异。孟说便命卫士送三人出去，太子怀都肯接受搜身，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兰大肆败熊华，司马屈盖等大小官员都主动上前让卫士搜查。须弥说，
2: 公主，我搜一下你，也好让你早些回宫歇息。
1: 江敏说，
2: 好呀。
1: 等须弥搜过后，江敏似笑非笑地看了孟说一眼，扬长而去。很快搜过一轮，宾客中除了赵国太子赵雍还没有被搜过外，余人都没有嫌疑，尽数交回腰牌离去。当然，再出大门时，他们乘坐的车马以及一直被软禁在院中的随从，也要再经过一番严密的搜查。厅堂中一下子空了许多，下面就该轮到朝阳门下的舍人了。屈平一直在当中。
0: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一会儿看地，连美剧《酒禁》下面都俯身看过，行为极为古怪，突然叫道，
3: 不用再搜了，公正君，你快来看。
1: 孟说和朝阳都以为他找到了和氏璧，欢喜异常，拥到堂手，齐声问道，
3: 找到了吗？
1: 屈平摇了摇头，指着木雕作品说，
3: 他已经从这里离开了。
1: 原来那作品后面的地上竟不知道何时开了一个洞。须弥说，
2: 啊，原来他是从这里离开的，我就站在令云君身后，居然没有丝毫察觉，
1: 一时自责不已。孟说忙俯身一探，见洞口太小，以自己的身形无论如何都难以爬过，忙叫道，
3: 来人，快来人，
1: 预备选一个身形稍小的卫士下地道追踪。须弥说，
2: 不必叫了，我个子小，还是让我去吧。
1: 孟说说，
3: 这可不行，万一。
1: 须弥急道，
2: 我们才刚刚发现这地道，已经耽误了不少时日，万一这地道通到外面，我们知道了地点，也许还能够来得及搜索。
1: 也不等孟说答应，自行钻进了地道。南山忙提醒说，
3: 幸好现在是晚上，各城门已经封闭了，令尹君，请你立即传令封锁城门，以免天亮的时候盗贼携璧出城逃走。
1: 朝阳说，
3: 嗯，好好。
1: 忙取出令尹节信，派南山驰去各城门，敕令天亮后也不得开启城门。孟说走到赵雍面前说，
3: 实在抱歉，臣必须得暂时扣留赵太子，实话告诉太子，你有嫌疑，是受张仪牵累，不过眼下臣没有功夫审问张仪，请太子去隔壁厢房稍作休息，等事情弄明白，自会放太子和随从离开。
1: 赵雍说，
3: 好说。
1: 孟说又命卫士继续搜查余下的舍人奴仆，一一检验腰牌，这才出来厅堂，长叹了一口气，既感慨又气愤。他自认为今晚寿宴殚精竭虑，却想不到还是被云当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了和氏璧。且不说他如何花费功夫掘了一条地道，但是那在灯烛点燃的一刹那，他能够以假璧换走真璧，又越过须弥等人，悄无声息地钻进地道，这是何等敏捷的身手！难怪其人昔日能与齐军军营中轻取齐将发簪，当真是闻名不如亲见。忽然听见头上哗啦一声，急忙抬头，却见一个黑影盘旋地飞过去了，原来是江米公主送给令尹夫人的那只木雀。

朝阳正好出来，也吓了一跳，厌烦地骂道：“这个破木鸟！”又问道：“本隐刚才就想问公正君，张仪倒也罢了，陈轸怎么会是有嫌疑呢？”孟说说：“张仪被人换去了腰牌，他自称途中只遇见过陈轸一人，那么陈轸也就有嫌疑了。”朝阳说：“可那云当不是从地道中出入的吗？”孟说说：“不，云当是从地道中出去的，但却是从大门进来的。原因很简单，臣在宴会前反复检查过宴会厅，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可见地道只是打到坐平后，并没有贯穿。宴会开始后，堂中宾客如云，人来人往，云当更不可能从地道里钻出来，那样动静太大，势必引起注意，所以地道只是他的逃离之路。宴会开始后不久，他就应该光明正大的进来了，一直是静等机会。”朝阳说：“进入宴会厅需要有特殊的腰牌，他怎么会有呢？”孟说说：“臣一直在全力防范外来的宾客，对招抚内部的人则没有关注太多。臣猜想云当应该早就混入了招抚做奴仆，所以……”

0: 招呼，我们只要仔细搜索，一定能够找到他。朝阳还是半信半疑，正好卫士引着披头散发的须弥过来，这才完全信服。孟说忙上前问道，地道出口在哪里？须弥说，
1: 舍人张仪的床下。
0: 朝阳啊了一声，脸上怒气大盛，叠声问道，
2: 张仪人关在哪里？本隐要亲自拷问个清楚。
0: 孟说不及理会，与屈平姐弟赶来北边下等舍人的复舍，命卫士举火，任命写有张仪的门牌进来房中，果见房中摆有两张床和两张案几。

0: 睽睽之下盗走和氏璧，所以当云当的黄色腰牌用灶灰滚黑，试图鱼目混珠重新进入宴会，所以当云当的黄色腰牌用灶灰滚黑，试图鱼目混珠重新进入宴会厅中。搜查张毅私人物品的时候，发现了一封赵国相国苏秦写给张毅的书简，信中称很是怀念昔日同窗之意，力邀张仪到赵国为官。屈平说，
1: 日期写的是两个月前，会不会是赵国太子带了这封信给张仪呢？
0: 孟说说，
2: 我怀疑赵国太子也是因为我亲眼看见张仪用假腰牌闯入宴会厅后，立即赶到赵雍身后，俯身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
0: 也许赵雍这次来到楚国并不是为了捉拿梁艾归国，真正的目标还是和氏璧。苏秦写信给张仪，无非是要用同窗之意让张仪为赵国效力。张仪在朝阳门下本就不得志，收信后自然喜出望外，又有赵国太子当面做保证，遂决意投靠赵国，为赵雍做内应，盗取和氏璧。如此看来，云当也是为赵雍所用。梁艾说过，梁家人都被赵雍下令关在了三角城为刑徒，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但三角城中的梁家人应该还有活着的，懂得治愈情形之法。也许赵雍用什么手段让他们去掉云当脸上的墨字，云当感激之下答应为赵国盗取和氏璧。那么之前推断云当是为江南军田忌所用，就完全是冤枉田忌了。 孟说和屈平记忆一番，越觉得赵国太子赵雍可疑，须弥却不同意说，
3: 如果赵雍真是幕后的主使，他为什么今晚要刻意暴露身份赴宴呢？地道口就在张仪的床下，如果是搜到了苏秦写给张仪的书信，不是立即会怀疑到赵雍身上吗？
0: 孟说叹了口气说，
2: 赵雍今晚贸然现身是为了一个人，
0: 当即说了陶姬的事。
3: 虚敏说，啊，难怪南夫人让我留神那女月，说她的眼睛总往令尹身上瞟，如此看来呀，赵雍也是有情有义之人。
0: 屈平却极是赞叹陶姬的事迹，说
1: 堂堂贵族居然肯放下身份扮装成女月，好为父报仇，当真是个奇女子。
0: 忽听得外面有争吵声，出来一看，却是卫士捉住了舍人甘茂。
2: 孟说说，做什么？
1: 卫士说，我们刚刚巡逻到这里，发现他坐在花丛下，觉得他行迹可疑，就将他抓了起来。
0: 虚米说，
3: 甘茂君，今晚是你主母的寿宴，你不在宴会厅里，在这里做什么？
0: 甘茂说，
1: 我有些不舒服，宴会开始不久就回房了，适才觉得气闷，出来散步，正好遇上卫士。
0: 卫士说，
1: 你可不是散步，你坐在那边的花丛下。
0: 甘茂赌气说，
1: 坐在花丛下看风景不行吗？
0: 孟说说，
2: 那你的腰牌呢？
0: 甘茂说，
1: 在这里啊。
0: 从怀中取出了黑色腰牌递了过来。孟说验过腰牌无误，遂命卫士放开甘茂说，
2: 这腰牌我先收了，你回自己房中待着，不要轻易出来。
0: 甘茂道了声事，又问道，
1: 出了什么事啊？
0: 孟说说，
2: 什么事？大事。
0: 几人离开复舍，走出老远，屈平忽然说，
1: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甘茂很可疑吗？
0: 虚敏说，
3: 可疑在哪里呀？
0: 屈平说，
2: 今晚是令尹夫人寿宴，郢都城中的权贵全都到了，这可是门客露脸的大好机会，就算他不想巴结主人，难道不想亲眼见一见和氏璧吗？别人想看都没有这个机会呢，他可是有黑牌的。
0: 虚米说，
3: 话虽如此，可甘茂君不是普通门客，他原是蔡国公子，而今虽然落魄，傲气还在，他是下等门客，没有座次，他不愿意站在厅堂中受辱，也是情有可原的。
0: 屈平却不同意说，
1: 人天生就有好奇之心，如果连和氏璧也无法吸引他进堂看上一眼，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非常人。一个非常人在令尹府中当一个下等门客，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姐姐，我知道甘茂感激你救过他，来找过姐姐几次，姐姐是不是有些偏袒他呀？
0: 姐弟二人正争论不休，孟叔忽然插口说，
2: 甘茂的确可疑，他明明

0: 定是受了伤，却不肯说出来。原来他早看出甘茂脚下虚浮，虽然强行忍耐，但脸上还是时不时会露出痛苦之色，偶尔会举手抚摸后脑。屈平愕然说，
1: 原来公正君早看了出来，那么刚才为什么不当面问甘茂呢？
0: 孟说说，这个人很倔，不会轻易说实话的，他的住处就在张仪边上，我一命卫士暗中监视他，如果他有牵连一定会查出来的。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赶来关押张仪的柴房，朝阳正命人将张仪吊在房梁下鞭打，张仪不断地哀嚎哭叫，却不肯承认与盗窃和氏璧有关。孟说说，
1: 与张仪同住一房的人是谁？
0: 朝阳说，
1: 名叫向寿，来府里当门客有半年多了。一个多月前，张仪向本尹告发向寿是华容夫人的族人，是华容夫人安在我府中的细作。本尹问了向寿，他也承认与华容夫人同族，我一气之下将他赶了出去。地道出口果真在张仪的床下吗？
0: 孟说点点头说，
1: 嗯，向寿的床下尽是浮土，看来是张仪有意告发向寿，赶走同房，他才好下手挖掘地道的。
0: 朝阳闻言更加愤怒，夺过鞭子亲自抽打张仪，喝问道，
1: 和氏璧在哪里？说云当人在哪里？快说。
0: 孟说与屈平来到软禁赵雍的厢房，将张仪房中搜到的书简拿出来问道，
1: 这信可是太子替贵国国相苏秦带给张仪的？
0: 赵雍说，
1: 不错，是苏国相委托我带给张仪的。
0: 孟说说，
1: 这么说张仪早就知道赵国太子来楚国了？
0: 赵雍说，
1: 那倒不是，我只是派手下将信送给了张仪，并没有提及我来楚国之事。
0: 孟说说，
1: 那么令尹取出和氏璧前，张仪奔来太子身后对太子说过些什么？
0: 赵雍不悦地说，
1: 这是我张仪之间的私人谈话，公正君如此咄咄逼人，意欲何为啊？
0: 孟说说，
1: 臣不敢对赵太子无礼，只是张仪有串通云当盗取和氏璧的重大嫌疑，臣不得不问。
0: 赵雍说，
1: 张仪串通云当？
0: 孟说见他不信，就说了在张仪床下发现地道之事。赵雍连连摇头说，
1: 我听苏国相说过张仪这个人，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
0: 孟说说，
1: 太子殿下何以会这样认为？
0: 赵雍说，
1: 听说张仪这个人极为机巧奸诈，贪民贪利，苏国相跟他同窗数年，既这样说他一定是不会错的，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说别的，那云当从地道逃走，地道口虽然隐蔽，但终究可以找到，只要派人沿着地道追索，就会立即追到张仪身上。他如果真的卷入其中，应该早就逃走了，还会留在昭府中等你们来抓他吗？
0: 孟说说，
1: 也许他是没有找到逃走的机会，昭府从三日前就已经封闭，没有令尹的亲自批准，任何舍人奴仆都不得随意进出。
0: 屈平说，
1: 这张仪的表现着实可疑，最先提议的灭灯灭火是他，不顾礼仪冲到最前面观看和氏璧的也是他，如此局面下太子居然肯为他辩解，仅仅是看在贵国苏国相的份上，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
0: 赵雍这才意会过来说，
1: 原来你们是怀疑我跟张仪串通。
0: 孟说说，
1: 请太子恕臣等无礼，臣不得不怀疑，这里面有个特别的缘故。
0: 当即说了缉拿云当已久却一直一无所获，由此推断云当已设法去除脸上墨字之事。
1: 赵雍说，如此你们也该知道那些未立至于受情形者的医师的可恨了。
0: 屈平说，
1: 殿下此话从何讲起？
0: 赵雍正色说，
1: 对刑徒施以情形无非有两个用意，一是警示世人，二是利用旁人来监视受刑者，他无从遁形，自然难以再次犯案。然而像梁爱这样的医师却贪图重利，专为受情形者去除

脸上的墨字，公然与律法作对，是我下令缉拿粮食全家，不分老幼，关入了三角城中，目的就是让那受情刑者再无可治愈。为了追捕逃脱的梁爱，我甚至亲自追到楚国来。你认为我还会让梁氏出面为云当医治吗？顿了顿又说，至于你们楚国的国器和氏璧，虽然珍奇，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一块玉璧而已，我从来就没有放在眼里。称霸天下，雄领中原，靠的是富国强兵，而不是靠一块会发光的和氏璧。这一番话说得极为慷慨，屈平也不禁动容，深深一计说，太子殿下志向高远，见解非凡，臣十分的佩服，是臣等误会殿下了。赵雍说，孟公正为何是这副表情？莫非还是不相信我吗？孟说忙躬声说，臣不敢，只是太子这番话我曾听人说过。赵雍问道，谁啊？孟说说，梁爱，他曾经对我说过，以太子的性格，绝不会将和氏璧这样的玩物放在眼里，最了解殿下的人是梁爱啊。赵雍很是意外，愣了半晌才叹道，想不到他居然是我的知己。孟说遂不再多说，说，我这就派人送太子殿下离开，至于陶姬，如果太子愿意，也可以一起带走。赵雍大喜过望，说，如此便多谢了。孟说遂命卫士送赵雍和从人出去。屈平说，既然赵雍没有派人为云当医治墨字，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人可以怀疑了。孟说说，是梁爱吗？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卷入这件事，这一年来他都住在王宫中，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大王身边，云当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更不要说要求他去除墨字了。屈平说，嗯，有道理，又或者帮云当医治的人跟这件案子并无干系，虽说梁爱说只有梁家的秘方能够去除墨字，然而天下之大，高人能事本就层出不穷，昔日公输班技艺精湛，为天下工匠之首，却又出了墨子，能够与他一争高下。话音刚落，

0: 分的佩服，是臣等误会殿下了。赵雍说，孟公正为何是这副表情？莫非还是不相信我吗？孟烧牌，之前曾经有人用黄色腰牌偷换走了张仪的黑色射人腰牌，只要比照名册筛选，就能够找到那身上有黑色腰牌或是没有腰牌的奴仆，也就是云当了。招抚奴仆将近百人，免不了一番费事。此时天已经蒙蒙发亮，有巡视的卫士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块黑色射人腰牌，上面正刻着张仪的名字。孟说心中愈发有数，对管家说，
1: 劳烦管家将最近三个月才到府上的人先挑出来。
0: 管家一番寻找，拉了几个人出来，到第五个名叫阿郎的奴仆时，一眼看见他腰间没有木牌，吃惊地倒退了几步说，
1: 啊，你是云当。
0: 阿郎莫名其妙地说，
1: 管家说什么？
0: 一旁卫士早已虎视眈眈，一拥而上将阿郎扯出队列。阿郎惊慌地大哭起来说，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孟说

0: 站在你左手边的是谁？阿郎说：“
1: 阿银，初夏打杂的阿银。”
0: 管家忙说：“阿银是上个月才来的。”往队列中寻了一遍说：“
2: 可是我没有看到他呀。”
0: 孟叔说：“
2: 立即搜捕阿银。”
0: 卫士大声应命，正要各自散开，忽听见有人笑道：“
3: 你们是要找我吗？我人就在这里。”
0: 一名奴仆打扮的中年男子推着朝阳的独子朝鱼从内厅走了出来。那男子正是当晚孟说赴朝阳之约途中见过的车夫。南山见他身形瘦小，视若厉孤，却拉着一大车柴火，还好心帮他推过车子。孟说一眼认了出来，很是意外，说：“
2: 哦，原来你就是云当。”
0: 云当笑道：“
3: 正是屈其宰相。孟公正，让你手下卫士退开些，驾在朝鱼镜中的可是鱼长剑。”
0: 鱼长剑举世闻名，却没有人亲眼见过。忽听到这柄逆礼之剑就在眼前，众人顿时一阵哗然。果见朝鱼镜中架着一柄形状古朴的短剑，长不及尺，寒光四射。朝鱼手臂被反剪在背后，脸色发白，像是就要哭出来一般，双腿抖擞个不停。孟说说：“
2: 云当，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万难活着离开这里，快些放了朝鱼，交出和氏璧来。大王仁慈，说不定会饶你一命。”
0: 云当笑道：“
3: 即使不能活着走出这里，我也有朝鱼陪葬。孟公正，这事你做不了主，还是快派人去叫令尹来吧。这柄鱼长剑可是天下第一利器，万一我一个不小心伤了令尹的独生爱子，这份责任可要归你喽。”
0: 孟说无奈，只得命卫士去请朝阳。屈平心中尚有许多疑惑，忙上前说：“
2: 云当先生有礼，我有几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想问问先生。”
0: 云当虽然技艺高超，毕竟是个飞天大盗，生平还是第一次被人尊称为先生，心下大悦，笑道：“
3: 你这个小……”

0: 云当哈哈大笑说，帮他推过车子，孟叔一眼认了出来，很是意外。这条地道最早不是用来逃走用的，是作风，但这条地道最早不是用来逃走用的，是用来倒闭用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出破解铜禁机关的办法，迟迟不能下手，所以才等到今晚。屈平闻言大惊说，哦，先生原来早就知道和氏璧藏在铜禁当中了。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新一轮打击持续了7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19点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过去3个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30多艘商船。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

0: 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的报道，伊朗军方数小时前宣布已使用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失踪，此人据信已经死亡。声明说，这名美军士兵28岁，遇袭事件仍然在调查当中。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升至了18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的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达到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当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经飞速达到了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
2: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在其开场陈述开始后不久，抗议者便高声指控其轰炸伊朗儿童，并称他

只是现在呢，美方更加急于啊改变目前围绕海峡博弈的这个，想要打目前围绕海峡博弈的这个，想要打破这个僵局，想要改变力量对比，想要改变博弈态势，所以呢，不达到这个目的，现在似乎看来这个美方的军事行动暂时不会停止。主持人。

0: 注到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逼近全面战争临界点。过去几天，美伊对峙烈度大幅上升，越发接近全面战争。美方把打击范围从伊朗沿海雷达、无人机设施拓展到了道路、隧道、港口、海水淡化厂等各类基础设施。伊朗也展开反击，打击范围覆盖科威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海湾多国港口存在遇袭风险，目前局势已经临近关键节点。虽然出现调解谈判的可能性，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暂时都没有和谈的意愿，冲突随时可能进一步升级和扩大。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民用设施接连遇袭，人道和法律风险升高。随着美伊冲突不断升级，双方打击目标已经跳出了传统军事设施，大量关键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袭击，引发国际社会高度担忧。伊朗指责美国袭击民生设施，伊朗在打击美军基地的同时，也被指袭击科威特供水供电设施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民用设施原则上不可以攻击，因其用作军事目的而进行攻击时也是有严格要求。联合国已对这类袭击表达了关切，表明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法律争议不断加剧。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日报的报道，美国发动地面战难以取胜。随着美军轰炸力度不断加大，不少声音猜测美国或将发起地面进攻，想要抢占哈尔克岛这类战略岛屿。美方接连轰炸伊朗交通线路，外界判断这是在切断沿海联络，为地面行动铺路。美国甚至可能动用中东雇佣兵充当先锋。不过结合伊朗本土作战条件来看，伊朗依托地理优势和坚定防守意志，会让美军承受极高的伤亡代价，地面作战成功概率也非常低。此前美军尝试从海上靠近伊朗岛屿的行动都被击退，依靠地面战，美国很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航道安全。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报道，冲突扩散，全球航运风险持续增大。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联军表态会采取军事反制，同时加强曼德海峡航运防护。这意味着美伊双边冲突已经扩大到了地区代理人对抗。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航道安全风险同步上升，地区能源运输、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不过在美伊持续互相袭击报复的同时，巴基斯坦等国仍在推进外交调停，外交沟通渠道没有彻底关闭。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两艘装载沙特原油驶往亚洲的油轮于21号在红海掉头。
2: 这两艘油轮原本是驶向曼德海峡，随后掉头驶向苏伊士运河。英国海事风险管理集团表示，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令发布后，商业邮轮航线首次得到确认的变更，这可能会加剧对沙特原油出口和区域航运模式的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说，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会采取行动。美国海军领导的联合海事信息中心21号发布的一份通报中表示，过去48小时内未确认有船只经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

0: 当晚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遇无人机的袭击。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宣布停飞所有的航班。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了声明，相关的表态对中东地区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告。
1: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

0: 东西输油管道每天能够接近700万桶的这个当量啊，通过曼德海峡把它输向亚洲市场。但是如果是现在这个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实现这个有效掌控的话，那么这个沙特通向亚洲市场这条通路啊就会被中断，中断的话将会对世界经济啊产生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因为现在沙特假如说是因为曼德海峡不通而北上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经好望角再转进到亚洲市场的话，这个成本无论是沙特方面还是国际船东方面还是买家方面都是难以承受的，应该说这个效果会陆续的释放。此外呢，现在这个胡塞武装除了对沙特进行封控以外啊，除了对这个沙特港口进行封控之外呢，还有可能下一步为了配合伊朗的地区战略呀，宣布对与美国有关系的、与以色列有关系的这个各种船只啊，进行这个拦截或者是封控。这样的话呀，对这个世界经济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呢国际船东神经高度敏感，这个保险商的这个神经高度敏感，他们都在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仍然要强行从这个曼德海峡把这个各种物资啊运出去。所以现在已经产生这个效果了。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决议，关于也门局势的相关决议啊，都提到要保证曼德海峡的通畅，要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这些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很可能会被美国借用或者利用，那么呢进而呢现在呢组建一个这个打通双海峡的所谓舆论联盟、政治联盟、外交联盟甚至军事联盟。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在国际舞台上呢现在是尽量的对这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形象进行妖魔化，把它描述为一种就是对世界经济施加窒息性影响的一种力量，是对这个世界经济啊进行扼杀的一种力量，把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摆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对立面，从而呢增加他们自身行为的这个合法性，甚至可能会打出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总而言之呢满足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需要。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啊，一是令国际社会高度担忧，另外呢更加复杂化了。主持人，
1: 美媒20号报道说呢，说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呢，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了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那么特朗普政府呢，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您觉得啊，目前双方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这个暂时啊，目前双方还要继续进行较量。因为眼下呢无论是从美国方面他这个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其他盟友啊对他的配合来讲，还没有达到现在就改变霍尔木兹海峡呀这个争夺态势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在这个不改变海峡争夺态势力量对比之前，我认为呢这个停火呀暂时还难以停下来。美国呢下一步呢还有可能不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更多的是有可能在对伊朗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军事能力打击同时啊，会对伊朗的各类这经济目标、能源目标、民生目标啊展开打击，增大伊朗的困难，特别是增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困难，从而迫使伊朗啊在这个可能恢复的谈判当中啊做出让步。所以呢我认为呢眼下呢就是马上实现停火可能是有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的是美伊对峙持续，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军备压力、民生经济难题不断凸显，约束美国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而中东局势又不断升级，又反向加剧了美国国内压力，二者形成互相影响牵制局面，白宫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国会两党分歧凸显，特朗普再度绕开国会，下令美军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此前参众两院都曾明确反对这场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

0: 要维持对伊朗的军费高压，却受制于军备短缺、国内政治经济压力的约束，升级冲突的代价正在持续走高。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财富杂志的消息，美国经济承压加剧，随着美伊对抗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走高，国际油价应声上涨，美国汽油价格再度突破每加仑4美元。眼下不少美国家庭只能靠缩减储蓄勉强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开支压力，这种方式很难长期维持。居民整体消费能力持续下滑，若能源设施预期增多，油价或将继续走高。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加重，特朗普政府面临更大的经济挑战。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消息，或将陷入漫长僵局。美国对伊作战目标已经大幅收缩，从最初谋求政权更迭、摧毁核力量、导弹库和地区代理人，退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手握航道主动，牢牢牵制美方行动，原本的毁灭性打击行动逐步演变为消耗战。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进退两难，既不愿付出高昂代价全面开战，也不肯接受有损体面的和谈条件，只能采取长期遏制策略，双方陷入循环消耗，这场对峙或将演变为漫长僵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且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2: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替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军事领导层正在经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3: 泽连斯基说，当天他与德拉帕特、乌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维尔·帕利萨讨论调整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共同确定了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调整方案，22号将正式敲定所有决定。现年43岁的德拉帕特属于乌克兰新生代军官。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他作为前线指挥官声名鹊起，专注于战术创新、无人机协同运用以及落实直接问责机制。普通士兵和军事改革派大多对他评价颇高。泽连斯基15号撤换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16号证实了他同瑟尔斯基之间的冲突。乌克兰多地从16号开始爆发抗议活动，抗议民众力挺费奥多罗夫，要求泽连斯基调整政策路线，并再次认可费奥多罗夫提出的观点：未来战争将越来越多的由无人机与机器人主导。此外，抗议者还认为，在费奥多罗夫被撤换后，瑟尔斯基会独断专行。分析人士认为，在许多乌克兰人看来，费奥多罗夫代表着依靠科技取胜、有望减少人员伤亡的道路，而瑟尔斯基则逐渐成为残酷消耗战的化身。随着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人们最终意识到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裂痕。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

0: 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的回应选项。
1: 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2: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1: 卡尼说，加方的核心诉求是达成全面协议。加方理解美方针对战略产业的立场，但加方不想要局部协议，希望将对加方经济最为关键的铝业、林业、钢铁、汽车等产业问题一并纳入磋商，确保后续形成可行方案。卡尼还强调，虽然加拿大的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但加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应对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为新关税政策辩护称，加拿大离不开美国，没有美国，加拿大难以维持发展。他补充道，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对美国采取强硬贸易姿态，历任总统都未曾出手解决这一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因加拿大野火烟雾跨境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对加拿大另外征收关税。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0: 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美加征关税 1.0 版始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举违法，并禁止执行加征关税的行政令。2026年2月20号，此道关税令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

2.0 版本的关税令在今年5月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为法律依据不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对 2.0 版关税令的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但即使上诉成功，据此征收的 10% 关税也将于今年7月24号自动到期。而此前征收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也开始退还。自今年4月起至7月中旬，美国海关已向全美进口商退还约810亿美元的税款，而整体退税总额将达到1660亿美元。为弥补此前旧关税失效的财务缺口，美国在6月初宣布计划推出 3.0 版本的全球关税措施。7月6号，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反对关税 3.0 版，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新的加征关税计划看似试图实现其先前没有达到的目的，且针对美国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 99% 以上。特朗普政府先前加征关税的做法已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推高物价，美国民众已无力负担更多成本。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前后三个版本的关税令，实际是想维护其高关税水平，为了维护所谓美国利益第一。此举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抑制国际贸易，混乱之举令很多国家遭受损失，而且其回旋镖效应也对美国经济造成。

0: 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
1: 发言人说，近十年，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此次赖清德讲话中再度宣扬台独分裂谬论，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撕下其所谓没有台独问题的伪装，露出台独工作者的本来面目。
0: 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

0: 同比增长 24.9%。 范言说，近十年民进党当局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于两岸。
1: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发言人强调，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2: 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交流的目的，其心可诛。
2: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0: 发言人介绍，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到六月，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大陆依法维护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于两岸。
1: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
0: 在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台当局取消了对解所谓签证便利措施。柬埔寨政府则回应称，柬方始终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发言人表示，
2: 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顺应历史潮流和本国人民的意愿。民进党当局企图胁迫有关国家为台独提供空间，自不量力，打错算盘，其卑劣伎俩注定失败。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
2: 邪恶本质。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
3: 有力增势强劲，稳规模优结构迈出新步伐，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十五五”时期，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
0: 局取消了对解所谓签证便利措施，柬埔寨政府则回应称，柬方始终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发言人表示，
2: 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
3: 申报合规率保持在95%以上，保持进出口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99%以上，进出口法检商品合格率达到97%以上，升级旅检智能系统，实现进出境守法旅客无感通关，继续发起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等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的梅龙大地女神行动，为全球海关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4: 加快智慧

0: 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
1: 规模优结构迈出新步伐，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
0: 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2: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到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人数均同比增加。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的发布。中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

0: 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1: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当地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分别占全国57%和21%。内蒙古依托充沛的风光资源，布局完整绿氢产业链，推动风光资源转化为清洁新能源。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探访当地绿氢产业的发展之路。
2: 我现在骑的就是氢能共享电动车，今年5月30号，1000辆这样的氢能车呢，在包头市区正式投运，那街道上呢也随处可见。那为它提供动力的呢，就是这个绿色的小罐子，它里边装着吸附了氢气的特殊材料，这也是我国固态储氢技术在民用交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3: 我们这个车采用的是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实现常温常压下吸放氢，充值氢可以跑100公里，且低温性能比较好，冬天续航还可以保持在90%以上。它采用的是风光滤氢，排出的是水，真正实现绿色出行。
4: 这个氢能电动车跟其他的共享电单车，骑行感受一样，动力挺足的，价格也差不多。
2: 氢能电车正在成为零碳出行的新选择，而它的动力滤氢就来自160公里以外的达茂草原。在我身后就是华电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滤氢呢7800吨，纯度达到了99.999%。内蒙古的风和光在。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doing what you're passionate about is totally worth your video.
1: And before we end, could you just tell me, how do you say have a passion for?
2: 热爱
1: 热爱
2: 热爱热 means hot.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1号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据林健介绍，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菲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高金红表示，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21号在北京出席第4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开班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太平洋岛国立法机构深化友好交流合作，共同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据介绍，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2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6: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黄河是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地处黄河东岸的山西孕育了古老文明。太行深处，黄河沿线，汾水岸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这里沉淀交融。吕梁市就是一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
1: 吕梁因吕梁山纵贯南北而得名。我们现在的位置，右手为川，左手为山，山川紧紧相依。吕梁这片土地就是由吕梁山和黄河携手塑造而成的。它不仅是一座山城，更是一座与黄河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城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吕梁市区的北川河边，能看到河面非常的开阔，河水碧绿清澈。它贯穿城区之后，与东川和南川河相遇，汇聚成三川河，成为黄河的一级支流。
0: 初到吕梁，

0: 摄制组来到新城的如意湖公园。
1: 哇，快看，这个如意湖公园真的太漂亮了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吕梁最漂亮的一个湖。
1: 看，蓝天白云，碧波荡漾，远处有村庄，近处有楼阁，真的很像一幅画一样。这个水是来自北川的水吗？
2: 对，这个是我们位于吕梁新区所在地，就吕梁新区从2012年开始正式开工建设。比如说我们沿路看来有这个群艺馆
1: 啊，
2: 这个是我们围绕这个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0: 所以张希宇是吕梁孝义市人，对于家乡的变化，除了作为市民的切身体会，更多了一些媒体人的观察。听张希宇说，吕梁城区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气候四季分明。拍摄期间站在如意湖畔，阵阵微风吹过，给人一种干爽清新的感觉。
2: 就像我来到离石不是已经10年了吗？所以我对于吕梁城区的变化有切身的感受。
1: 嗯，
2: 你比如说像在我查阅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1977年的时候，大家有一个顺口溜来形容那个时候的离石。
1: 嗯，
2: 光凤山、秃龙山、污水乱石烂河滩、旧平房土泥街、灰渣倒在大门边，就是你通过这个顺口溜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吕梁城区它是没有概念的。
1: 嗯，
2: 它也没有这个道路两旁或者种植这个
1: 绿植
2: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穷山沟的这样一个标签。
1: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吕梁城区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很崭新，对不对？而且给人很干净，
2: 还有都市的感觉。
1: 对，
2: 而且大家的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幸福指数特别高。
0: 2022年4月1日，吕梁市城区范围内所有城市公交线路的运营车辆对全民开放免费乘坐，这不仅鼓励了人们绿色出行，也让吕梁人更多的在行走之间感受着家乡的变化。沿北川河一路向南，河畔两岸绿树成荫，一片青翠，周边错落分布着3-4个大型的公园，其中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是当地人休闲娱乐常去的地方。
1: 这原来是一个工厂是吧？
3: 对，中铝焦化厂。
1: 啊，焦化厂。
3: 嗯，
1: 啊，改变成了公园了之后啊，它那个工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啊。
3: 对，
1: 绿化这么好。原来吕梁工业是以什么为主啊？
3: 煤，还有铝、铁。10多年前，一些体育运动爱好者他们的这个活动场地是非常小的，
1: 嗯，
3: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1: 嗯，
3: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中铝焦化厂改造成这个城南公园之后，
1: 嗯，
3: 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场地。我们这边有这个亲子儿童游乐园，具有科教主题的这个展览区，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旁边就是一个足球场、
1: 篮球场、
3: 还有排球场、网球场。
1: 这个场地租了的话，比如说在里面玩耍需要费用吗？
3: 不需要，这是
1: 都
3: 是公益性质的，免费开放。
1: 所有的都是是吗？
3: 所有的都是。
0: 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焦化厂经过升级改造后，曾经钢铁林立的厂房旧貌换新颜，与充满朝气的运动场、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等共同组成了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离开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继续向南行驶，前往碛口古镇。一路上黄河两岸万壑千岩，郁郁葱葱，众多水系涌入黄河，在河滩上冲出一片片碎石滩。听当地人说，这被称为碛。据记载，在黄河上有两个著名的碛，一个是壶口瀑布，另一个就是碛口古镇边的大同碛，也被称为黄河二碛。车行大约1.5小时，我们来到大同碛。
1: 哇，快看这一片河滩上有多少这样大的石头啊！风水期的时候，是不是河就全都没到这边来了？
2: 对，
1: 哇，那真是暗礁太多了，是不是？
4: 咱们看到的这主河道，这就是黄河。
5: 右手边看，那就是秋水河，
1: 秋水河
5: 是黄河的支流，秋水河，
1: 嗯，
5: 也是临县的母亲河。
1: 这儿的流速好大呀，已经能看到这么汹涌的这种白色的浪花了啊！
4: 嗯，因为这块的落差大。这一段河道有10米的落差，
1: 嗯，
4: 那么这个落差又怎么形成了？是由于这个，秋水河，冲刷进来的这些沙石堆积以后呢，提高了这个河床，提高了河床，所以导致这个地方出现落差。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名字呢叫大同碛，黄河大同碛。
0: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黄河在峡谷中转弯，河道宽度由500米突然缩成了近80米。 河水在这片明礁林立、暗礁无数的巨石堆里穿行，激起层层浪花。上游驶来的船只只能再次停靠，无法继续前行。同时，碛口古镇西接陕甘宁蒙，东连太原京津，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再次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从空中俯瞰，秋水河与黄河虽然彼此交汇，但却界限分明，在流经大同气候才相互交融，最终奔向远方。跟随陈海平，我们来到碛口古镇的老码头。
4: 碛口的码头是天然码头，如果是要建这个所谓固定的码头，那黄河经常发洪水，发大水。发洪水的时候，那河水能涨到房子上面，就街道上面去。那么如果建固定码头了，它建起来很快就要被可能被冲坏。那么第二个因素呢，有黄河的特点，含沙比含泥要多一点，水退去以后，基础很快就稳定了，能承载这个重量的。所以人再踩上去它也不会旋，船靠岸的时候它也可以承载货物啊。还有一个特点了，黄河的支流进来以后抬高了河床，水深了，水的这个深度够了，也能停船了。那么再一个了，又起以后了，水要形成一个漩涡状的一个流动，切割这个岸能形成这个落差大的这个岸，所以这个载重的船过来以后它又吃水的深度了，又吃水深度船了就能在这个岸边能靠啊。啥
0: 容易，碛口古镇共有三街十三巷，我们走的这条路名为西市街，西市街主要是码头装卸和仓储货物的区域，中市街是金融等服务行业聚集的场所，而东市街则是骆驼、骡马等陆路运输行业的地方。三条主街彼此相连，素有五里长街的美誉。
1: 看这条巷子叫百川巷，哇，好漂亮啊！这个就是一条古老的巷子，
4: 古老巷子。那么这个巷子肩负的什么功能了？第一是这个用属通道，还有一个特点，你看到它这个
1: 没有台阶，
4: 没有台阶，外搁一块石板，
1: 这个算是缓冲带，
4: 对，缓冲，它起几个作用，第一河道稳定作用，第二呢，泄洪时也是减缓洪水这个流速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关键是在用属的时候，因为这些地方的河多，它不能用车，不是这个人抬肩扛，就是那个骡马，骡马了，那么有台阶，它不好走。那么人抬肩扛上物资要上坡的时候了，又台阶也不好走，那中间不能停下来，那要休息的时候怎么休息了？
1: 这样
4: 卡的，这个脚卡住，这就靠一下，让它歇一会儿。
1: 很巧妙的设计啊，就这样。
4: 对。
1: 哦，还挺省力的，整个这半个身子都可以靠在墙上。
0: 碛口古镇的街巷依山就势，并没有台阶，街巷中间的拱门，大多是为了方便高处的院落彼此通行所建。在西市街上，由于靠近黄河，街边的很多老建筑都被改造成了饭店和客栈，因此游人也很多。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畅游黄河，也可以感受夜宿黄河岸边古窑洞的宁静。
1: 好高啊！
4: 对，这就是碛口这个建筑的一个特点，又宽又高，因为当时了，这个用属工具主要是大牲口，以骆驼为主。
1: 哇，好漂亮啊！这个建筑很古朴啊，一看就是老房子了。这个建筑有多长时间了？
4: 这个建筑有200多年了，它是从明朝开始，逐步根据需要在扩建。这里面主要是仓储，隔台高。我们这碛口这叫高隔台哈。大牲口拖来东西以后，我想限时装卸方便。还有了台阶方便。
0: 曾经繁忙的仓库，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息的地方。碛口客栈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可以同时为150人提供会议、餐饮和住宿服务。客栈内一步一景，绿意盎然。站在二楼，可以远眺大同气的波涛汹涌。虽然天气炎热，但身在屋檐下，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丝丝凉意。
1: 看，面前就是黄河，真漂亮。
4: 那这种客栈，你看它有个特点，就是说，这实际上这也是仓储的库房，它这个叫潘撒爷，2米多，有的有2米5，最宽有3米2的。这个是一般是违反咱们这个做撒爷的常识，因为它挡阳光嘛。但因为它放东西，放东西做这个撒爷比盖这个窑洞要造价低多了，节省事。所以呢，这块就是堆积一下货物，只要那个雨淋不着，就行，很快就要转上走。还有建筑呢，你看它这个特点，船上面的木头呀、船板呀、船杆呀，就地取材就拿来做的这个建筑材料。
1: 它其实是不像很多就豪华的客栈里面有一些雕刻这种，
4: 雕刻
1: 它是这种古朴的木头，就在上面一搭就好了。
4: 它只是为了建筑一个，就是说遮风挡雨的作用。
0: 陈海平告诉我们， 七口镇自古便贸易繁忙，当时河套盆地和归化平原盛产的粮食、胡麻油以及口外产的皮毛、盐碱、药材等销往内地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北路的沙湖口，另一条就是黄河水运到碛口，再运送到晋中平川。水路交通的便捷让这里成为晋商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临近傍晚，我们和陈海平再次来到黄河岸边，感受这里的独特之美。船行在河面，两岸青山夹峙，黄河水碧绿清澈。
1: 其实我们行走在这个黄河上呢，就感觉这是一个流动的看台，对面呢就是非常美丽的画布了，哇，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而且特别的有立体感。我发现就是大自然雕刻出来的这种景观，它就是那个线条啊，包括它的那个样态都是不拘一格，然后天马行空的那种美感，是不是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0: 黄河画廊碛口景区段长数公里，崖壁之上千姿百态，一处处造型浑然天成，这些天然的浮雕是大自然的杰作。行走在黄河，我们感叹这里自然的神奇和壮美，也感谢生活在这里的人为我们讲述家乡的故事。黄河与吕梁山并行向南，山水间孕育大自然的精灵。
6: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四只黑鹳。
0: 大山深处黄土摇动，古村甬道里暗藏村民的智慧。
6: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7: 对，
6: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山西吕梁位于黄河与吕梁山脉之间，山与水相互塑造，让吕梁拥有大山大川的壮阔景观。我们前往的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吕梁市生态最好的区域之一。
8: 这里是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吕梁山脉中段，海拔位置最高的区域。我们从黄河谷地一路攀升上来啊，发现周围的山坡已经不再是薄薄的植被覆盖，像我身后这样高大的森林密集的一层一层的铺展开来。我们周围呢也开始弥漫了湿润凉爽的空气，这样的感觉呢一改我们对黄土高原的印象。在山西呢，庞泉沟是最早成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在长久的保护之下，这里保存着完整良好的生态系统。人们都说这里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它与黄河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走吧，我们就从这里继续去认识黄河岸边的吕梁。
0: 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脉中段，我们所在的区域平均海拔约2100米，由于海拔高加上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8%，因此即便是盛夏，这里的气候依旧凉爽宜人。跟随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赵战和，我们来到吕梁山脉中段山脊线上的一处制高点。
6: 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森林真的是太葱郁了，而且虽然我们站在山坡之上阳光之下，但是非常的凉爽感觉。我想知道这片森林是原始林还是次生林？
9: 属于次生林。
6: 这些都是什么？我看大概好像是针叶林多一点，是吧？
9: 对，咱们这儿是华北落叶松的故乡，华北落叶松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就是云杉。
6: 我好像能听到一些溪流的这个声音，我知道这个庞泉沟是有河流的这个发源在这里。
9: 对，就是山脊线东南侧这一块就是会成一个文玉河，就是汾河的第一大支流。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脊线西北方向水汇集到冯家庄河，冯家庄河在麻地会附近进入北川河，北川河在离石的西部进到山川河，山川河再往西就进入黄河。
0: 庞泉沟内山山有林，沟沟有水，水质清澈见底，让这里充满了自然的灵韵。S320省道齐芳公路贯穿全境，车行在林海，犹如置身东北林区，满目苍翠，令人心旷神怡。在吕梁山脉东坡，较大的沟谷有庞泉沟、大沙沟、八道沟等。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象是中国特有的珍禽褐马鸡及其栖息地。
6: 哦，快看，这个就是褐马鸡，
7: 这就是褐马鸡了、
6: 哎。这是野生的吗？还是人工繁育出来的？
7: 人工繁育的。
6: 看它这个毛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觉很健康啊。
7: 哎，对。
6: 它这个耳朵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毛发是立上去的，感觉它特别的有精气神儿的那个感觉啊。
7: 它的那个尾羽是儿子儿美尾羽。
6: 哦。
7: 它那个尾羽叫马羽啊。
6: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7: 这个大概有五六年了吧。
6: 这喂的是什么菜？这个？
7: 这个叫双叶双母，这是一种野生的植物。它这个褐马鸡最适合吃这个。
6: 体型还是很高。
0: 吴建勇告诉我们，保护区累计人工繁育褐马鸡300多只，为了防止青鼬、黄鼬、老鼠等动物骚扰它们，繁育中心还饲养了一只大鹅。在我们拍摄期间，这只白鹅始终昂首挺胸，仰天鸣叫，保护着它的领地和伙伴。在繁育中心里的一棵落叶松下，一只褐马鸡正在孵化它的宝宝。
6: 正在孵化吗？
7: 正在孵化。
6: 我们过来会打扰它吗？
7: 没事。
6: 哦，在这儿趴着呢。从这个缝里头可以看到，它现在孵化几颗呀？
7: 现在有11枚，它一般就是8到10颗吧。
6: 这个成活率怎么样啊？
7: 这个褐马鸡的成活率是比较低的，你有8颗卵，最后能捞下2颗。小子如果是一直下来再长大，它中间还有伤损，所以这个种就不可能是要长大到多大。
6: 明白。所以这个褐马鸡它本来一年当中产蛋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7: 次数就是一次，褐马鸡一年就繁殖一次。
0: 吴建勇介绍，褐马鸡的野外就地饲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褐马鸡种群数量，他们也曾探索尝试用电孵化和家鸡代孵的方式繁育褐马鸡，但受精率和孵化率都比较低。
6: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7: 这个有10年了吧。
6: 它的寿命多长啊？
7: 大概有10多年吧。
6: 啊、哦，十几年。
7: 褐马鸡是它是2年以后，它就具有繁殖能力了。这个褐马鸡孵化了，它是孵化28天。
6: 28天。
7: 大家知道咱们的家鸡是孵化21天，我可以把那个绑起点。

0: 快出坎儿呀，他这个月不愿意离开。
1: 哦，他孵化的时候大概有多长时间是在外活动，多长时间是孵化的？
0: 一般出来主要是面个试，还得睡，这儿是工作。
2: 褐玛蜥是中国特有珍稀鸟类，主要栖息在以华北落叶松、云山次生林为主的林区。每年三月，褐玛蜥繁殖期时，雄鸟之间常常为争夺配偶进行搏斗，而繁殖期外，它们则经常成群活动。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十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十多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赵占和告诉我们，除了褐玛蜥，近几年他们通过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很多其他珍稀动物的画面。跟随赵占和，我们来到密林间的一条废弃林道，这里距离溪流很近，是动物经常出没的区域。
3: 这个是赤狐。
1: 赤狐啊，五月十七号拍摄到的。哇，他看红外相机的时候，那个眼睛像灯泡一样，是吧？特别的亮。
3: 他和狗差不多，嘴比较尖，耳朵两个比较大，尾巴比较粗，腿比较细。
1: 我们看看过去拍到金钱豹的视频。哇，好漂亮！
3: 这是个成体。
1: 哇，它一出来的一瞬间就特别的那个耀眼的感觉啊！它身上那个斑纹太漂亮了，非常的健壮，它的那个身形也很大。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看，这是
2: 赵占河告诉我们，保护区内共有60台户外相机。
3: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
1: 少。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4只黑鹳啊，哇，没有想到这么多只在一起，都是成年的是吧？
4: 对，它那个嘴比较鲜红，腿也是红的，像这些都是成年的。
3: 金门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1: 是吕梁市区饮用水水源地。方山县有着1400多年历史，文物古迹丰富。从方山县出发，摄制组驱车1个小时来到位于县城西南方向20公里的峪口镇张家塔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中

0: 的古村落。
1: 哇，站在这个地方，张家塔村的全貌都可以看到了，很漂亮啊，我觉得错落有致的是吧，而且民居都是窑洞的这种形状，感觉很典型的这种山西民居的感觉啊。
2: 对，依靠这座山建的，这是古村，在那边的山上是新村，在这个右边山上也是新村。
1: 这个村子历史有多长时间了？
2: 有300多年了，最开始建的是医院祖院，在咱们对面挂红绸带的地方，然后以那个院为中心，然后向四周扩建的，一共有4大城门。
3: 对，其实
0: 清代顺治年间，山西临县赵家塔村人多地少，耕地有限，当时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赵山发现张家塔村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便举家迁来此处居住。当时这个村子还没有名字，但在村子的对面山脚下住着两户张姓人家。
2: 对，
0: 赵氏祖先讲究仁义道德，便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以张姓人家的姓氏为名，把这里命名为张家塔村。
1: 走进村子里以后，发现这些建筑其实修的还是挺漂亮的，而且也比较新啊，是这两年刚修的吗？
2: 对，这是我们从前年开始进行这个修复的，还是保持的原来的样貌。
1: 现在把村子修得这么漂亮，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2: 以后了准备发展旅游业呢。
1: 特点是什么？吸引大家的这个特点
2: 就是咱们这个古民居最为罕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的地下甬道了。这个地下甬道了，就是走进一个家之后了，不出大门就可以走遍全村的。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从赵山开始，赵家历代励精图治，耕读传家，前后八代人本着珍惜土地的原则，历经210年建成了砖瓦实木结构、造型美观的群体民宅36院。王建花口中所说的地下甬道就是当时所建。跟随王建花，我们来到村子中央的甬道入口。
2: 这就是我们的地下甬道的进口了。
1: 哦，甬道入口。
2: 对，其实我们走的这个了就是一个楼洞。
1: 楼洞
2: 啊，对。那什么是楼洞了？其实也就是说从房顶到院子里边的一条通道。
1: 哦，我们刚才其实就从这个房顶，然后通过这个小的通道下来，现在这个地方呢又是下面屋子的房顶啊。
2: 对，
1: 要进去是吗？
2: 对，甬道入口了，就在这个房间里边了。
1: 哦，这是一个地道哎。
2: 对，这就是张家塔村最有特色的地下甬道了。
1: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2: 对，
1: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大概这个高度应该也就是2米左右。
2: 对，一般都是1.9米，宽窄的话是0.9米。咱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吧，大概就是90米左右。洞口出口的地方，咱们小心撞头。
1: 这是通向哪儿了？
2: 这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大院了。
1: 这是一个人家的

0: 明暗水道。走在村中，我们时而出现在院落，时而步行在屋顶。甬道从南到北，从左到右，宅通院，院通巷，形成地下通道。这不仅便于赵氏人家户与户之间的交往，也利于战备和抗灾。
1: 在最陡峭的这地方呢，就做成了这个台阶式的
2: 哦，
1: 并且这个台阶呢是非常陡的，非常高的，高的。看
2: 这还在爬坡，
1: 对，
2: 这落差挺大呀。啊，
1: 这一段呢就做成了这个防滑设计的，因为它太陡了。
2: 嗯。
1: 然后在您看，在左侧呢，又有一个甬道，它是通往另外一个大院的。
2: 哇，走完还气喘吁吁的呢。
1: 啊，这上坡就是累
2: 了。嗯。哦，这又到了一个院子。啊，
1: 您看这个楼洞底下，这就是用来养鸡的一个鸡窝。
2: 哦。
1: 咱们所走这个院子底下了，这就是空的一个储存室。嗯嗯，对面那歌台底下又是放杂物的地方。
2: 哦，
1: 啊，这就是一个上楼顶的楼洞。
0: 张家塔村甬道的进出口都很隐蔽，里面有横有折，有坡有阶，有平有陡，如入迷宫。再次走出甬道后，我们来到村中的赵氏宗祠。
2: 赵氏祖训，看他这几条啊，第一个是敦孝悌，
1: 对，
2: 第二穆宗族，
1: 立本业，
2: 嗯，慎交友，第五和兄弟，训子弟，上勤俭，戒争讼，遵法律和尽非为，
1: 明白？一直坚持的就是德行天下，一直遵循的就是一个德字，
2: 嗯
1: 啊，
2: 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视，
1: 对，
2: 是不是？
0: 赵氏宗祠始建于清同治三年四月，分上下两层，由赵氏第七代族人赵胜修建。赵氏家族在张家塔村繁衍生息多年，家学相承，文人辈出，赵氏后人彼此也都和睦相处。在祠堂下方的一栋老屋，为方便村中的老人生活和就餐，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日间照料中心。拍摄时韩秀玲67岁，同时也是日间照料中心的主管。当天他组织了几位村民聚在一起做一顿地道的方山农家饭。山西盛产土豆，而紧邻方山县的岚县土豆更是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因此吕梁很多地方都把土豆当作主食。
2: 河棱子
3: 啊，河棱子
2: 啊，这个都是已经擦好加了水是吗？
3: 啊，加了水
2: 土豆泥，
3: 对，完了用这个蒸笼布，
2: 嗯，
3: 把水拧干，吃这个渣渣。
2: 要挤得这么干吗？
3: 挤干蒸出来才好吃。我们主要是吃这个土豆，家家离不了土豆，动都离不了土豆。
0: 方山河棱子的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把土豆搓成土豆泥，然后加入清水浸泡拧干，最后把水中剩余的淀粉再加回到拧干水分的土豆泥中，捏成大小适中的形状，上锅蒸30分钟即可。除了制作河棱子外，村民中有人开始动手捣黄豆浅浅熬煮小米粥，有人开始捏面宴，洒满阳光的小院里充满了乡村生活的气。

0: 这就是我们老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最爱吃的东西。
1: 黄豆浅浅小米粥，豆香四溢，软糯可口，代表着年年有余。面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包含着人们对亲朋好友平安吉祥、事事顺意的祝福。充满阳光的小院，大山里的淳朴村民，山坳间绿油油的田野，张家塔村，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古老乡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我们衷心希望它的美被更多人了解。栩栩如生的面塑，倾注手艺人对家乡的情感。
2: 蛇盘兔，这就是贝贝赋。
3: 要想赋蛇盘兔，一辈更比一辈赋。
2: 对对对。
1: 波涛汹涌，百转千回，晋西北大地留下黄河的画卷。
4: 我长大以后，黄河它就成了这个绿的。
1: 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山西是面食大省，面食的起源悠久，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山西吕梁，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面。我们前往岚县，那里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既可以吃，又可以作为精美的工艺品，它就是面塑。袁建花是岚县面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岚县面塑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乾隆版岚县县志中曾有记载，岚县东长人喜蒸花，面塑既丰富了人们的民间活动，又寄托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感情。
2: 我的就是一种传统系列，老祖宗留下的这一种，都是这个纯素色
3: 啊，纯素色的，
2: 就是以前的就是剁个红点，这回就是创新了
3: 给它涂上了彩色。
2: 娶媳妇的时候呢，你这些爬娃娃就是送媳妇送女婿，就是爬娃娃，寓意着就是早生贵子。
3: 您家这个面塑看起来非常的有立体感而且这个个头也非常的大然后它其实用到的元素很多像龙凤，
2: 对，龙凤你这虎娃，你看娘娘有余，你看喜字就是龙凤呈祥，就是好的寓意。
1: 袁建花告诉我们，岚县面塑的原材料是人们平时制作馒头时所用的发面，但需要经过2次醒发才可使用。制作岚县面塑不仅原料的处理工艺非常考究，在捏、剪、揉、加、压、纹花和色调搭配上也极其讲究。在面塑非遗展馆内，让袁建花最为自豪的就是他的原创作品《百鸟朝凤》。
2: 这个呢，就是叫《百鸟朝凤》。我在省文博会上得的是金奖。
3: 底下这个有一个非常高的底座，
2: 一个底座，
3: 然后底座上面插着很多鸟，
2: 就是100多个鸟，就是各种各人造型的都有。把鸟捏出来以后，蒸出来以后还要彩画。这个彩画的时候比这个捏还费劲。
3: 您是怎么想到要设计这样一个作品呢？
2: 小时候呢，我就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鸟我就心里面想着呢，我就捏个百鸟朝凤吧。
1: 袁建花介绍，这些面塑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主要根据顾客需要的花式、造型和大小而定。岚城镇是岚县面塑的起源地。跟随几位面塑传承人，我们来到岚城镇袁建花的文化大院。他打算教我们制作岚县的特色面塑12生肖。
3: 很快我发现几位老师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可以把这个12生肖的样子捏出来一个大概了，是不是？
2: 是，
3: 我已经看到了有兔子，然后您做的是什么？老鼠是不是？
5: 老鼠。
3: 您做的这个呢？
2: 我做的这个小猪。
3: 小猪。哇，这等这个形状十二生肖的形状出来之后就更有过节的这个气氛了，是吧？我刚才拿了一个面团，我发现您这个面团这个手感特别的棒，特别像橡皮泥。
2: 对，因为这个面揉好以后就又紧又到了。你要是揉不到面的话它会开裂。揉到以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气拍出去，它就又光又亮。揉好以后这个面是白点，你揉不好以后这个面整出来是黑点。
1: 袁建花说，制作面塑时揉面很关键，必须反复挤压把面中的气泡全部排出，这样才能使面更加光滑，便于塑形。
3: 那我想知道袁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面塑然后以面塑为生呢？
2: 我开始的

0: 之后日子，我也是几岁的时候，我奶奶他们做，我就没有白面。我奶奶说你们不要用白面做，没有白面，你小孩子做不了，你浪费白面。我就出去地里边挖的那个黄焦泥，我就把那个黄焦泥挖回来以后，放在盆里面用开水泡开
1: 啊，
0: 我就用黄焦泥晾熟了。
1: 我觉得啊，这个看起来造型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上手并不是很容易的。看我这个兔子，它的头已经干了，就是因为我的手慢嘛。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两个的造型差别还是挺大的。练一练，熟悉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还是有一点这种兔子的样子了。
2: 在袁建花还是孩童时，做面塑并不赚钱，主要是逢年过节时作为新年的节日摆件。后来他长大成家，始终没有忘记这项技艺，白天外出劳作，晚上依靠制作面塑的微薄收入为子女添些书本和纸笔。女儿刘丽丽小时候并不喜欢面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理解了母亲的艰辛，便开始帮忙一起制作面塑。做好了面塑需要在锅上蒸制8分钟左右，接下来就是着色。
3: 咱们组装一下，打扮一下这个，你看，
1: 再添一些这种配饰就成功了。
3: 对，你看
1: 蒸完的这个面塑啊，它马上就鼓起来了，胖嘟嘟的，就变得更可爱了，
3: 发酵变形，发酵的这种感觉。
1: 我们现在12生肖的这个面塑已经完全的组装好了啊，这个面塑里面呢包含了非常多的祝福，对不对？
3: 对， 对，
1: 年年有余，招财进宝，
3: 石榴是多子多福。
1: 嗯，
3: 你看12个生肖是代表12个月平安健康。
1: 嗯，
3: 你看福手是福气满满，蛇盘兔，这就是贝贝富。
1: 要想富，蛇盘兔一倍更比一倍富。
3: 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有寓意好。
1: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体验做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了不管是什么样造型的面塑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美好的寓意。
3: 对对对，
1: 也是当地这个蓝县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嘛。
3: 对， 对，
1: 对， 对不对？我们也希望这种面塑这个手艺能够在当地人的这个传承之下呀越来越好，把这些祝福送给更多的人，好不好？
3: 好的，谢谢谢谢。比较简单。
2: 袁建花母女待人诚恳，对于来找他们请教面塑技艺的学员也都热心传授。小小的面塑不仅改变了袁建花一家的生活，也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情感。袁建花和刘丽丽母女俩用自己的手艺让蓝县被更多人熟知，而在石楼县黄河岸边的普通村民高虎应则用手中的相机宣传着家乡的美景。
1: 哇，这里就是黄河奇湾，太壮观了啊！
4: 对，咱们站在东边看西边，山西看陕西，对面就是陕北了。哦、这块土地3000多亩，
1: 嗯，
4: 全是红枣树。
1: 从哪个方向流过来啊？
4: 它是由北向南。
1: 嗯，
4: 你看这张图，这是我拿无人机拍，它由北向南。
1: 啊、这样流的。
4: 哎，陡然转了个弯，这一转转了8000米。
1: 哇！
4: 哎。这个地方最窄的地方700米，石头山，和咱们这头山一样的，石头山打住黄河，没有过去，就这么一绕绕8000米，还叫它天下黄河第一湾。
1: 嗯，
4: 我还
2: 高虎应家住在新关镇的郝家山村，距离黄河奇湾不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高。儿时他经常跟随父亲一起来黄河岸边放牛、放羊、游泳，偶尔也会采摘一些地夫草回家制作扫帚售卖。对高虎应来说，黄河不仅哺育着家乡，也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您小的时候，这个黄河这边是什么样子的？

0: 敲惨，因为它有水小了以后就冲刷到岸边的。
1: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0: 九十月份
1: 、
0: 汛期就有。过了这个潮头一会儿，它就没有煤了。哎，还有捞河菜。
2: 高虎应说，黄河岸边的很多人水性都很好，儿时他的父亲经常游泳带他过河。那时黄河水深大约3-4米，但由于被石山阻挡拐了一道弯，因此水流并不急。
1: 我想知道这个黄河湾是从你小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样貌吗？和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好像水位下降了一点，水位小了一点。我小的时候水就大一点，完了那会儿的水是它个黄颜色，很少清。老百姓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千年的黄河一荡清。哎，就是黄河清了要遭年花，就是说吃不上喝不上。结果后来我长大以后，它就成了这个绿的。枯水期它就是个绿的，到了汛期它就黄了。现在可能这个生态好吗？
1: 黄土高坡的治理让这个黄河变绿 了，但是却不是在干旱的这种年头了，是吧？
0: 但是不干旱啊。
2: 山脚下黄河水缓缓流淌，清澈而美丽，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改变，也带着更多的希望流向未来。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1号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据林健介绍，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

0: 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菲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高金红表示，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21号在北京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开班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太平洋岛国立法机构深化友好交流合作，共同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据介绍，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2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蔡先生您好，那先来给我们聊聊您的亲身经历吧。那个，我知道您生活在海口，现在是开什么样的车呢？
2: 目前开的还是燃油汽车。
1: 嗯，那打算换车吗？
2: 对，确实近期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置换的计划。因为考虑到在海南确实新能源汽车整个的实用性是比较高，另外一个它从用车的成本方面再加上近些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整个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所以近期呢也准备置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1: 嗯，您刚才说提到这个成本，那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2: 一方面是充电的成本，另外方面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些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和传统的燃油汽车应该是也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方面、在电动化方面以及在舒适性方面应该说较传统的燃油汽车都有比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您也知道在海南的话是一个特别适合自驾的地方，那么目前呢海南还建成了环岛旅游公路、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旅游公路，应该说是特别适合开新能源汽车到这些地方进行环岛，或者到这样的一些景点景区进行旅游的地方。
1: 嗯，也想开着新能源汽车体验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知道目前呢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和保有量占比分别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和第二，那作为车主您觉得在海南开这个新能源车有哪些便利和优势呢？
2: 确实是啊，应该说在海南开新能源汽车呢既有新能源汽车整个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整个发展带来这样的一些优势，另外一个还有海南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一个优势。那么从普遍的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新能源汽车的用车成本比较低特别是如果在家庭里面安装私人的这个充电桩的话，特别是可以利用夜间的低谷的这样一个电价来进行充电，应该说可以让每公里的油耗消耗的费用可以大幅的下降，可以节省这个大笔的一个成本。另外是特别可以起到一个鼓励消费者到更远的地方进行自驾和旅游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海南呢实际上这些年也积极的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的政策，比如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停车费的减免啊，比如说对部分区域这种新能源汽车不限行啊等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另外一个硬件也十分重要的就是海南这些年的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和补电的设施，那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充电桩啊这样的换电站啊这样的一些设施不断的在完善。那么另外一个海南独特的条件就是海南的气候应该说是常年比较温暖，那么不像部分新能源汽车我们知道在冬季的时候部分的比如说锂电池啊它的性能啊可能会这个受影响，这样的一个续航的里程可能会

0: 多见，但是在海南的常年的气候优势呢，可以确保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性能一直得到比较这个好的一个发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整个海南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十四五”期间啊，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从原来的4%左右，目前呢已经提高到超过60%。那么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就是说这个新买的车辆中啊，新能源汽车的占比，那么是将近是每卖3辆车之中啊，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开在海南开新能源汽车有一些便利和优势哈，有哪些地方您觉得还有待改善呢？
0: 确实应该说有待改善的地方也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个在全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结构性的一个充电的矛盾，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那我们知道呢，海南是这个旅游大省，也是旅游的圣地，特别是到了冬季啊，再叠加节假日的话，那么在环岛高速啊，特别是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的话，那么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个高速服务区啊，这个充电桩排队比较拥挤啊，或者等待时间比较长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目前在许多地区普遍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对老旧小区的这样一些改造的难度比较大啊，因为实际上许多家庭的用户来讲，很希望可以用自己家庭的充电桩私人的充电桩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充电，但是呢这些老旧的小区呢，实际上面临着整体的基础设施不足或者电网改造难度比较大，另外呢相关的物业管理啊，这样一些配合程度这个参差不齐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也制约了这样一些用户购买的一个积极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区域上来看，在部分的偏远的乡镇啊，或者在乡村啊这样一些地区的整体的公共充电桩的这样的一些数量或覆盖率还不够，那么也面临着容易面临这个，比如说故障率偏高这个充电桩破坏了以后维修不及时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那这个现在开新能源车过海，是不是啊，也有一些不方便？
0: 新能源过海应该说，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那么每艘琼州海峡过海的车辆，那么实际上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数量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在比如说春节啊、冬季这样的一些高峰时期的时候往往面临着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么比如说这个船舶的总体数量是充足的，但是由于充电桩由于新能源汽车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往往面临着这个每艘船舶可这个运载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近些年海南也积极的加快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专门建设了专门运输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些专用的轮渡的船舶，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能源汽车过海难和过海等待时间长的问题。
1: 那您既然打算置换这个新能源汽车，那您肯定也算过这个经济账哈。您认为就是现在开新能源汽车的成本和这个燃油车的成本能相差多少呢？
0: 那么比如说，一般从家庭用的燃油汽车来看，那么大概每公里的成本大概至少要6-7毛钱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如果家庭安装私人充电桩的话，特别是利用低谷的这个电价进行充电的话，许多的这个车的应该说从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周边朋友或者同事使用的这个成本来讲，应该说一公里的成本已经降到了不到1毛钱的这样一个比例，应该说是对家庭用车的成本降低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1: 那燃油车呢？燃油车成本怎么样？
0: 燃油车的成本特别是大家知道海南是实行这个不征收这个相应的这个养路费相应的一些税费呢是折合到油价里面，所以呢总体上来看，海南的燃油价呢应该说是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大概是每升1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应该说，在海南相应来讲的话，整体这个用车的成本可能会更高。比如说，这个家庭用的汽车，可能很多的时候，它的每公里的成本要达到6-7毛、7-8毛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更贵是吧？
0: 对对对。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

0: 正在为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装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
2: 家庭用的汽车可能很多的时候，它的每公里的成本要达到6-7毛、7-8毛这样的。
3: 您从微观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这个个人在买车的时候的这个选择哈。啊，
0: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
1: 公里左右。那么实际上现在许多主流的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实际上海南独特的热带的气候环境避免了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一个性能的衰减应该说对特别适合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对海南总体来讲，就是海南新能源本身的发展优势是特别突出。特别是近些年来海南的清洁能源装机的比重在逐年的扩大特别是海上风电光伏这样一些新能源的装机比和供给这个大幅的提升这一为海南未来不仅使用新能源汽车而且使用绿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么另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那么海南作为一个旅游大省，应该说是每年外来的游客或者自驾的游客对这种自驾车的需求是比较高的。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推广特别是这种智能化趋势的应用，应该说对国内外的自驾游客来海南进行自驾可以提到一个有利的这个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2: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海南早在2018年就提出过这个停售燃油车的这个信号，那到
1: 是613公里，应该说目前呢，许多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续航，特别是混动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都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么另外呢，纯电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已经超过了800公里、900公里。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说在海南即使是环岛一圈整个的这个续航也是够的。另外一个，我们比如说建设更多的公共的

0: 充电桩和公共的充电的基础设施。那么根据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目前海南整个全省的充电桩的整个的车桩比例，应该说在全国已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实际上对应呢，大概就是每两辆多汽车就可以对应一个充电桩的比例。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覆盖率是比较高的。另外从面上来讲，目前海南已经实现了全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及所有的乡镇充电。近些年来，海南的清洁能源装机的比重在逐年的扩大。特别是海上风电啊、光伏啊这样一些新能源的装机比和供给，这个大幅的提升，这意味海南未来不仅使用新能源汽车，而且使用绿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么另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那么海南作为一个旅游大省，应该说是每年外来的游客这样一些充电桩和换电站的100%的接入这样子，无论是本地的居民啊，或者外地的游客过来以后下载 APP 就可以实现更便捷和更高效的使用海南的充电设施。那么另外一个在政策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海南是积极的推动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政策，包括了补贴的政策啊，充换电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建设的补贴政策另外一个规范的层面也积极的推动充电站或者充电设施的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管理和运营。
1: 那您提到了这个充电设施越来越便利了哈，那我们如果要，那您提到了这个充电设施越来越便利了哈，那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那还有哪些瓶颈亟待克服呢？
0: 随着充电设施本身的越来越完善，那么也随着新能源汽车比例的越来越高，应该说还是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

不需要统筹考虑建设更多的，比如说这个海南已经建成了啊，全省充换电的一些换电站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从而还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快速充电的闪充站啊，或者这样的一些换电站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从而缓解节假日啊充电排队难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啊，随着新能源汽车啊这样的一个比重越来越高啊，那么应该我们也看到啊，在这样的一些县城啊或者乡镇的这样一些地区啊。对新能源汽车专业的维修的这样一些网点，和后面这样一些维保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实际上是目前还是弱于传统的燃油汽车的。应该说，随着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个短板也要必须要补上。那么另外一个从整个电网发展的或者安全性的角度来讲，也要结合新能源汽车比例越来越高的这样一个现实啊，来布局更多的这样一些相应。

0: 哪些领域推进的难度是最大的？挑战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应该说，我认为目前应该说挑战比较大的，主要是对
0: 是最大的挑战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应该说，我认为目前应该说挑战比较大的，主要是对老旧小区的这样一些改造啊。那一方面呢，老旧小区的推进呢，啊，许多小区的建成时间比较早啊，特别是有很多在90年代初期啊，建成这样的一些小区。那么一方面它规划时呢，缺少足够的车位。那么另外一个呢，小区的整个的这个电力容量也不足。那么应该说，如果电网的扩容的话，往往需要投入比较大的资金对小区的变电的设施啊，然后电网的设施啊进行一个更新。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小区居住的业主啊和物业啊和电力部门呢，应该说各方的诉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在资金的使用方面啊，在相关的设施的建设方面啊，应该说各方的诉求是比较难以协调的。实际上我们也发现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一个单纯靠车主个人来推动这种小区的充电充换电设施的这个改进，实际上是存在的。

0: 应的维保的体系等等。
1: 好的，感谢。
0: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
1: 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好的，感谢记者潘莹，也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奥义。1417年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

0: 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1: 所以创业的想法呢，可能是自己对这里的风景啊、环境啊非常感兴趣，但是真正开始着手创业也是经过一定的考核和比较哈，也是一个慎重的选择，我觉得。那从萌生想法到正式开业，我想每一份创业项目的起步都是不容易的。陈先生来给我们回想一下吧，就像我之前采访过的很多创业人一样，大家呢在海南自贸港来开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项目，那我相信在起步阶段，在立项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会经历一些挑战和困难的。那给陈先生留下难忘经历和困难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最初的时候就是筹备期，就是你要去想怎么样去把那个自然跟品质给它给做好它，然后从这个场地的规划、设施搭建到这个氛围营造，我们都是慢慢的去做完之后再推翻，做完再推翻就打磨嘛。然后我们也不想去做商业化的东西，就是为了保留这个

0: 那陈先生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海边的营地啊，回想那个过程，你心中的标准呢？
1: 我是这样觉得，就首先就是你要去了解当下的城市里的人，你了解完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大家来到海边呢，就是想放空，然后感受自由的感觉，然后发呆，或者是跟朋友聊聊天，啊，小酌一下，就是这种。然后我们其实是抓住了这个东西，然后给到他们这种感觉，包括就是有一句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围绕了这个东西去做，主打一个围绕环境，然后把氛围打造出来。然后大人跟小孩啊来到这边，都有自己的空间，小孩就玩自己的东西，然后大人就在旁边聊聊天啊，社交一下，放松一下，发发呆啊这种，或者是看看书，就是那种逃离感。
0: 完全的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找到那种让自己松弛的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项目或者说每一个营地它的这种打造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一个倾向，那所以说让大家来尽情的放松，来

0: 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
1: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大家来到海边，
0: 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再次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您营地的这些特色，还有这个业态和一些休闲的活动啊。我看到很有意思，您的营地呢还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场地，那我相信可能这样日常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啊来到您的营地呢，也会顺便着把自己的爱宠也带过来哈。但是我总觉得这样肯定也会给您营地带来很多额外的一些工作了，要考虑到这些宠物哈，他们如何安置啊，给他们来提供比较好的设施和服务。其实在北京呢，我们也现在也会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些业态，就是像一种宠物情缘一样，比如说主人带着自己的爱犬来到可以去接待宠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户外啊，一片草坪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餐饮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据点，或者也包含室内，那么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到营业的场所，然后呢可能在这里还会互相的去认识新的朋友，交流一些养宠的这些经验呢。但是在我看来啊，好像这是一个挺繁重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因为需要考虑的和照顾的比较多啊，需要考虑到大家的这种舒适度啊。那陈先生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这个地方是户外嘛，其实很多毛孩子的家长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考虑到可能沙滩比较热，要带个垫子啊什么的，这些我们呢是会给他们提供垫子，然后我们也有十便袋。然后我们这个宠物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专门培训这个服务员，就是说看到宠物的话一定要问，就是有带宠物的家长他们需不需要，就是给他们打点水过来给宠物喝，我们有那种直饮水，会给他们拿一些器皿给他们装过去。然后我们的场景来讲的话呢，又有沙滩，又有楼面，又有海，那有些家长他们带那些毛孩子来呢，他们会直接带他们下去游泳，然后有一些也可能在他们在那种沙滩上随便让他们跑，然后有一些客人他可能会比较害怕的小狗，我们就会给害怕的客人呢、安排到别的位置去啊，然后给他再赠送一份小吃，就是保证这个地方来讲是家长带宠物来，他们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不会说是干扰到别人，也不会被别人干扰到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可以。
2: 也是给不同的客人进行一个分区啊，这方面的想法是您在运作这个营地之后哈、应客人的需要来提供的追加的这方面的服务是吗？
1: 不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宠物，我啊还有我的伙伴，我们都是养宠物。
2: 所以说呢，自己也是一个爱宠人士啊，也是为更多的这个爱宠的朋友，然后来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共享海南的这样的一片美好的沙滩的环境。那同时啊，我看到您的营地呢，这个规模也确实不小啊，能接待的客人也很多。当然呢，为一些大型的这个团建活动啊，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说是可以承接30到200人规模的这种团建哈、我觉得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那您怎么来提供这种比较专业化的针对不同规模团建活动的服务呢？您都怎么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流程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是这种差异化定制的服务，人数比较少，就是小型团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主打一个精致的下午茶，私密的这个沙滩派对，然后中型团队呢搭配这个团队游戏沙滩拓展，然后大型团队呢提供的就是全流程一站式策划了，就是含餐饮啊、演出啊、场地布置、流程统筹，然后满足企业团建，它又有楼面又有海。那有些家长他们带那些毛孩子来呢，他们会直接带他们下去游泳，然后有一些也可能在他们在那种沙滩上随便让他们跑，然后有一些客人他可能会比较害怕的小狗，公司团建还有这个相亲角活动都做了很多的了，然后大家也是很认可的。
2: 哎呀，听您这么一介绍，这个活动的类型还真是非常的多元呢、当然里面呢还会涉及到有一些这个发布会啊、其他的品鉴会啊、团建啊等等。

0: 哎，这个会不会跟您以前就是做过会展方面的工作，这个就相关挂钩了？您把您以前的工作经验能应用到这里面来？
1: 啊，对，这个确实就是跟以前这个有这个经验还是蛮好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来的时候对接都会比较快，然后别人也会更认可你，你的服务也能做得更好。
0: 嗯，而且会为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团队哈来提供这个场地和服务。那针对您这边的西醉营地整个的场地来讲，如果您对接到比较大型的这个活动的团队的话，是不是也得涉及到提前来预定场地啊，然后制定这个时间以及服务的内容，这个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筹备的这样的过程？
1: 是的，前期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跟客户那边沟通好，包括就是我

0: 中间这个流程，如果但凡有一些细节可能少，就是小型团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越。
1: 接待大型的这个团队，那么它的活动的每一步的这个流程，这种设计感呢，还有这个活动安排的这种节奏啊，步调就非常重要了。我觉得即便接待大型的这个团队，可能也要沟通好，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希望参与到的一些项目是什么，针对不同的需要给出个性化的这种方案和服务哈，这方面可能也挺重要的。那就需要您可能去承接的或者是组织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才能够满足不同团队的这个个性化需求，是不是？
0: 对对对，要比较丰富，然后你有时候要配合到去做一些构想啊，然后做一些调整。
1: 那您现在经营下来，觉得更愿意接待散客，还是更愿意接待这种大型的团队？您觉得，或者说，如果规模特别大的团队哈，来经常跟您对接，这个会给这个营地的运营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吗？
0: 我做了这么久，其实我觉得压力挑战是没有什么的，就是合理的规划好就可以了。至于这个偏向于接哪种的话，其实我更多的喜欢就是说，比如说散客来了，刚好我们有团建，然后我们会把就是散客能够揉在一起，跟团建那边能揉在一起，就是说啊，今天我们有团建，很多散的客人他们都会说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样子挺热闹的，也挺好。
1: 提前来预定场地啊，然后制定这个时间以及服务的内容，这个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筹备的这样的过程？
0: 是的，前期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跟客户那边沟通好，包括就是我们现场有些东西一定要就是尽量的能让客人到现场最好，然后现场把他全部东西根据他的流程给他过一遍，然后他可能需要到哪些东西，我们也给到一个推荐，因为毕竟别人来这里做这些活动的话，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别人达成的，然后其实你的服务也是要跟上的，这中间这个流程如果但凡有一些细节可能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别人心情不是很愉悦。
1: 接待大型的这个团队，那么它的活动的每一步的这个流程，这种设计感呢，还有这个活动安排的这种节烟火的表演呐等等啊，这么多的娱乐项目是否非常受大家欢迎呢？啊，具体大家参与其中去观看去感受，大家的体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打造海边的这个舞台啊，现场的演唱啊，我们不是那种很大，虽然说小小的，但是就是。选的歌曲啊，一般都会让客人觉得就是比较放松，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大家来一个大合唱，然后氛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搞这个烟火表演，然后露天电影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放在旁边放的，然后基本上是以这种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为主，因为大人基本上来海边他都不怎么看电影啊，都是小孩子，然后这整个氛围搭配起来呢，那其实是很有氛围感，偏浪漫那种类型。
1: 所以说，您组织的无论是观影啊，还是这个，演唱啊，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哈，考虑到这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些形式。
0: 对对对。
1: 那，纵观您组织的这么多活动，您觉得大家普遍就是说比较愿意去参加的，这个接受程度非常高的这种

0: 开的，很多的散客也愿意去观摩或者参与到这种活动当中哈，啊，另一种体会。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当然我也看到啊，您的这个西醉营地啊活动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在社交平台上还有您这边的一些介绍当中看到，除了您提到的有一些运动的项目啊，餐饮啊等等，你还会组织现场的演唱啊，海边舞台的这种演出啊，当然适当的还会有这个烟火的表演啊等等啊，这么多的娱乐项目是否非常受大家欢迎呢？啊，具体大家参与其中去观看去感受，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4: 怎么不听呢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

0: 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 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中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降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三百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3: 中秒行动
1: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
0: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7月22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这是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驳菲律宾涉仁爱礁不实炒作，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据了解，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作贪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
4: 1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5: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6: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5: 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1: 由菲方承担。林健指出，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作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亦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关注美伊冲突的相关话题。
4: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
1: 从耳边到海边，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驳菲律宾涉仁爱礁不实炒作，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据了解，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
0: 据媒体报道，美军连续多天空袭伊朗，伊朗核设施周边还有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伊朗多线反击，伊朗前外长扬言要夺取美军基地，约旦5天连遭4次袭击，伊朗报复手段是否会全面升级？今天节目
1: 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0: 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7月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文件强调，为维护和平稳定，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当被胁迫选边站队，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时俱进。
2: 同一天，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阿巴丹市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
3: 我们看到美军的空袭的这个目标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工程啊，包括呢还有石油重镇等等。就是从这一轮这个空袭的目标来看的话，和以往的袭击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4: 这一轮首先呢，袭击的范围比之前大了。之前呢，主要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就是伊朗南部地区的一些那个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这一轮呢，是明显的袭击了伊朗的中
0: 院院长牛新春、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
4: 电站所在的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呢是袭击了伊朗的石油重镇所在的地方。但是呢，他是不是说
2: 及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4: 袭击军事设施扩大到了要袭击或者说要瘫痪伊朗的国家这个命脉
2: 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
4: 石油重镇的石油设施受到了袭击了，还是石油重镇的其他的那个设备受到袭击了。所以美国并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特别是对这一次对伊朗的在建的核电站这个袭击是有点那个蹊跷的。之前就是在大规模战争期间，伊朗方面也有报道说美军袭击了固塞核电站周边的设施，但是到底是 打有没有打到核设施，到底袭击了什么目标了，什么时候袭击的，伊朗每次都没有，到底袭击了什么目标了，什么时候袭击的，伊朗每次都没有具体公布。这一次也是伊朗说袭击了在建核电站所在的城市了，但是伊朗并没有说核设施受到袭击。到底美军为什么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它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伊朗现在的核电站是两个，一个是已经建成的，就是布什埃核电站，它已经开始发电了。如果说之前伊朗要袭击布什埃核电站，那么它有可能有一个意图，就是把你的这个电力供应给切断了。那么现在在建的这个它还没有开始发电，没有开始发电，那么美军袭击它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你也它也没有电力供应，然后在建的核电站或者核电站已经建成，它是需要一定的那个核材料，但是那个核材料的温度是非常低的，离那个武器级的还很远，美国也没有必要袭击。所以他这次为什么到底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不管是在建的核电站还是已经建成的核电站，伊朗在这个核电站周边一定是有比较好的这个防空的设备的，所以美军有可能袭击防空的设备，就是防空的这些设备装置，你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对美军都是一个威胁。这是核电站，那么对石油设施的袭击也是这样的。伊朗和美国都认识，都意识到，就是袭击石油设施是一个重大的升级。之前伊朗也说了，只要美国敢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就要袭击海湾六国的石油设施，这意味着战争的重大升级。所以根据今天伊朗媒体的报道是，美国确实那个袭击了核电站周边石油设施的周边，但是美国并没有真的袭击核设施跟石油设施。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还是一方面是想极限施压，给伊朗施加很大的压力，让伊朗意识到说战争升级的风险很大。另外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意迈出最后一步，如果迈出那一步，就意味着全面战争的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3: 如果真的瞄准核电站和石油设施的话，那就是伤及国家命脉了，所以双方就撕破脸了。
4: 是，
3: 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是确实呢，打击这个达尔霍温的虽然是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一个工地，还是引发了这个各界的一个担心。刚才呢牛老师也说了啊，毕竟不是直接打击这个核心的这个核电站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原子能组织呢，已经是提出了这个控诉，说美军这种做法呢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而且呢国际原子能组织呢也已经展开了调查了。那从国际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存在什么样的这个争议吗？美国的这种做法？
5: 其实我同意刚才牛老师所分析的，对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方的意图当然是要升级，但是是不是直接针对在建的核电站本身，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目标并不明确，或者说呢，美国在升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步子不会迈得过大，是。

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一些核装置，其中呢包括这个动力堆以及呢研究堆，那么这些装置它从研发到这个生产到建成到这个发挥效能到最终退役，整个的一个过程都涉及到这个安全和安保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的使用方或者说所有方相关的国家是要负责任的，但是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所发挥的作用是要制定国际安全标准，而且呢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是要起一个监督和落实的作用。所以呢伊朗认为呢，本身在安全的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高度重视。那么另外说到冲突当中，对于这个核电站包括这个相关设施所造成的威胁，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之前我们会看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涉及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多次遇袭，多次出现这个供电中断的这种危机的现象。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当然高度关注，也制定了七套的相关的方案来监督电站运行的这种方式和可能出现的风险。那么其中包括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核电站它整体要物理完整，也就是说不管是反应堆还是配套设施都不能打出了问题之后呢，可能。

0: 全核安保的问题，那么会让美国把步子迈得更大。所以呢，关于这个国际规则以及核安全的问题，
1: 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和上一轮美伊冲突相比，好像美军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做法或者新的战法。就一方面呢，还是对伊朗的设施进行空袭，另外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用特朗普的话说，我们现在封锁着和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啊，他们什么也控制不了。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在第一轮的这个
0: 标准，而且呢，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是要起一个监督和落实的作用。所以呢，伊朗认为呢，本身在安全的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
2: 2月28号之后的全面战争时期的做法和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的做法，在全面战争时期呢，美国是用军事手段，希望用军事手段把伊朗打垮，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时候美国没有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那时候不但不封锁，伊朗出口的石油比战争之前还增加了，美国还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了一个月的豁免，但是那个没有把伊朗打垮。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呢，在那个战争的阶段结束了，但是从4月16号开始，美国对伊朗跟的港口进行封锁，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战争，但是美国希望通过经济上的封锁，就是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在经济上崩溃。那么伊朗在经济上也没有崩溃了。那么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6月17号之后，是战争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个封锁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么现在的状态是又战争又回来了，对伊朗的封锁也回来了，所以现在的双管齐下是结合了之前的两种手段。那么它的目的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是美国希望一方面通过军事打击提升君士坦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就是双压
0: 的因素。
1: 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和上一轮美伊冲突相比，好像美军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做法或者新的战法。就一方面呢，还是对伊朗的设施进行空袭，另外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用特朗普的话说，我们现在封锁着和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啊，他们什么也控制不了。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在第一轮的这个冲突当中呢，已经看到实际上并没有奏效。那您觉得现在这种双管齐下就能够起作用吗？
2: 现在的做法是结合了2月28号之后的全面战争时期的做法和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的做法。在全面战争时期呢，美国是用军事手段，希望用军事手段把伊朗打垮，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时候美国没有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那时候不但不封锁，伊朗出口的石油比战争之前还增加了，美国还对伊朗岸线的那个北部那条航道、中部的航道、伊朗部的水雷船也过不去，然后南部的这一条靠近阿曼海峡这一条呢，还是伊朗和美国共同控制的，伊朗通过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来控制，那么美国呢是要用海军那个保护船只通过。所以现在伊朗也没有单独完全100%的控制了海峡，美在经济上崩溃，那么伊朗在经济上也没有崩溃了。那么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6月17号之后，是战争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个封锁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么现在的状态是又战争又回来了，对伊朗的封锁也回来了，所以现在的双管齐下是结合了之前的两种手段。那么它的目的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是美国希望一方面通过军事打击提升君士坦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要不是经济上崩溃，要不是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能不能实现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国内一直在炒作，说伊朗国内那个两派斗得很厉害，一派是说要继续打下去，继续升级战争，另外一派是说伊朗现在经济不行了，都跟美国那个妥协，这样把经济搞好。如果说对经济上继续封锁，军事上继续打击，那么美国至少希望说伊朗国内这两派那个能力，就是说即便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你不愿意妥协，你还想控制海峡，但是
1: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呢，是伊朗似乎并没有低头，比如说伊朗的前
2: 那个占了上风。
1: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呢，是伊朗似乎并没有低头，比如说伊朗的前外长也是现任议长穆塔基，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呢，就说到说革命卫队有能力前往伊拉克。

0: 科威特和巴林占领一座美军基地啊，这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当然，我们知道穆塔基这个话，他毕竟是这个前外长，现在是一个议员，他也不是伊朗的这个军方人士，所以他说的这么强硬的一个表态，就这个话，他真的作为军事选项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说他仅仅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战和舆论战？
1: 因为作为军事上的行动啊，像他讲的呢，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姿态，因为。 你要到其他的国家去，你就要侵犯或者是说进入其他的国家，这相当于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那这个国家，哎，他就要跟这个进入的这些军队要交战交火。那首先，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国家的这些军队打败，然后你才能进入到这个基地去啊？当然，你就是即使占领了这个军事基地，其实呢。 这个军事基地并不会为伊朗所用，因为你占领了之后，不论是空军基地还是陆军的基地，你不会把自己伊朗的飞机派到那儿去，或者是像美军那样把自己的军事力量驻到那儿去。他只是说，美军现在在利用，比如说伊拉克呀，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科威特的这些军事基地，来打击伊朗。 而我现在不但要把你这个基地给毁掉，我还要占领，我还要抓你的这些俘虏，也就是把美军给俘虏了，讲了一种强硬的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伊朗只要把这些国家里边的美国军事基地，也就是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打得越惨，那实际上对美国的毁伤力就越大，那就达到了他的军事目的了。所以他讲的这番话呢，就是这种威慑，或者是说这个。 表态的这个意思更重，那在实施中呢，他完全可能做到的是用武器、导弹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摧毁的可能性更大。

0: 多名的这个美军人员。但是这个数字呢，美军方面也并没有给出一个回应。但您觉得这个打击对于在约旦的这个回应，但您觉得这个打击对于在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的人员到底有多大的这个震慑作用？
1: 其实说到现在呢，约旦冲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那么多次打击行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能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产生足够的杀伤。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是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伊朗当然要扩大这种威慑的能力，要强调现在呢可以针对美方的目标来进行回击，同时这个回击呢不是这个简单的因为美国发动了行动就必然要进行回击，而是根据呢美方军事方面的部署，一些机动的活动要进行调整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杀伤。即使呢美方对于伊方的说法不予承认，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呢美方现在也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包括呢关于这个伊朗方面能够突破美国的防御系统，现在的某种程度呢美国也是看到了更大的风险，是在呢试图进行应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说到这个约旦已经成了出头鸟的问题，其实大家会看到这并非约旦所愿，而是呢是极力避免的。

0: 些反应来看，他看到的是自己和美方长期的这种合作已经开始公开化，包括呢在2021年双方签署的新的军事协议，一些内容呢现在恐怕在约旦的国内会有更多的争议性，因为我们会看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是美国在约旦的境内有极大的权限，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呢伊朗针对约旦多次发动打击行动针对美方目标的原因。根据2021年的协议，那么
1: 回应，但您觉得这个打击对于在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的人员到底有多大的这个震慑作用？
0: 其实说到现在呢，约旦冲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那么多次打击行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能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产生足够的杀伤。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是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伊朗当然要扩大这种威慑的能力，要强调现在呢可以针对美方的目标来进行回击，同时这个回击呢不是这个简单的因为美国发动了行动就必然要进行回击，而是根据呢美方军事方面的部署，一些机动的活动要进行调整是有针对性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为什么约旦多次遇袭，美军出现了伤亡。刚才您也谈到，那么伊朗方面在发出威胁的时候后续会不会有跟进的这种相关的动作，那么此前当美国进行军事方面调整，把一些人员和物资来这个调到约旦的时候，是认为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是离伊朗更远，或者说呢更多的能够保存相关的力量，但是现在呢反而成为了打击目标，那成为前沿之后就意味着后续如何进行防御，以及呢约旦方面在军事方面与美方协调等一系列的问题。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来自新加坡的威廉在中国经营餐厅的故事。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000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晴到少云，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9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威廉，分享他在北京的创业故事。十多年前，威廉把地道的新加坡风味带到北京，在这里开设了一家主打南洋本土味道的餐厅。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美食天堂，当地菜品融合了华人、马来、娘惹等多地饮食特色，海南鸡饭、辣椒螃蟹、乐沙都是经典招牌。不管是街边小贩小吃，还是精致正餐，都能带来浓郁独特的味觉享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和威廉一起听听他在北京的奋斗经历。你好，威廉。
8: 啊，你好，
7: 威廉。首先想问问您，最开始是什么原因来到中国？又是哪一段经历促使您下决心在北京经营一家新加坡餐厅的？
8: 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周边其实有关系不错的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朋友。我的爷爷他也很久以前嘛，就为了养家从中国福州下南洋打拼，所以因为他们的缘故，我对中国有蛮好的印象和那个向往。感觉对中国有一定的想法期待。那当然我自己因为也周边也很多是创业的，比如像我爸爸、我的叔叔他们，所以我自己也想创业。那也找一个想我自己又喜欢挑战自己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以前有在外国读过书，读我的硕士，所以就喜欢挑战自己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那对中国又相对比较有想法期待。那就过后考虑过来这里创业。
7: 您的父亲现在是在中国创业吗？还是在新加坡当地？
8: 我爸是在新加坡创业的，因为我爸是在算是马来西亚吧生的，过后下去也带他去下新加坡，所以我们都是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所以很多以前像南洋的应该都有相同的那种故事。不过都是华人嘛，我觉得对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像我爷爷他一直都有讲他中国的一些故事给我跟他关系比较好，我是曾孙嘛。
7: 您是他的孙子。
8: 对，他周边也有很多这些亲戚在中国。当然我之前也有来旅游。我自己又很喜欢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以前都会看各种的那种纪录片，历史纪录片。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蛮有期待的一个地方。当然也是来的时候十多年前也看到中国的那个蓬勃的发展。机会是有很多。
7: 那决定在中国创业之后，是什么原因让您把目光投向餐饮领域，开了

0: 一家新加坡餐厅呢？
1: 哦，这个其实跟我家里也有关系，因
0: 嗯。
1: 为我爷爷他之前也有自己开一个小咖啡店，
0: 哦。
1: 是这样的背景。那我在周末啊，假期都会去陪他，在咖啡店里看到他的那种工作的状态跟。

0: 的人，我周边也有一些朋友是厨师，所以我们家里我妈又很会煮，所以我们一家都是吃货。
1: 而且周围有很好的资源。
0: 对对对，还有自己有时要帮妈妈在厨房嘛，她很爱煮，为我们全家，为爷爷奶奶那边也是她会下厨，所以就在那环境，在厨房里长大那种感觉，当然我到美国读了硕士，但那个时候自己在那边很想吃家里的味道，又买不到，所以自己要下厨嘛，学习所以那个我很享受那个过程，去创造那个美食，去跟朋友们分享。
1: 所以您当时就下定决心，如果要开启创业之路的话，就来到中国北京，来这里开一家有特色的新加坡餐厅，是这样子吗？
0: 是，不过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的合伙人他就是中国大连人，他是我们是在新加坡认识，他就是我一个其中关系比较好的中国朋友，他也是吃货，他可能还在新加坡，因为读书生活在那边，他算是一个长期的那种游客的那种心态，去很多地方打卡，尝试好吃的，觉得好吃的就会带我们这些新加坡人说，你懂吗？你不懂，我带你去吃一些好吃的，就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习惯，跟他也在美食上有这样的一定的交流关系在里面，所以都会去陪他。在咖啡店里看到他的那种工作的状态，跟他跟客户啊、邻居的那种交流，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可能在我内心深处吧，有那种渴望过他这样的一种生活做。
1: 要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餐厅，难度可想而知啊。在筹备前期，肯定是特别特别忙。
0: 我妈又很会煮，所以我们一家都是喜欢挑战自己。不过我觉得过来，对对对，还有自己有时要帮妈妈在厨房嘛，她很爱煮，为我们全家，为爷爷奶奶做了很多工作，准备了一年哦，不时都飞过来这里去考察。她也是做了很多基础的研究，不过开始过后，她那个时候自己在那边很想吃家里的味道，很多挑战要去一起去克服学习所以那个我很想，因为作为朋友跟作为合伙人是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有一定的磨合期，跟这个环境文化跟他对，
1: 你之前应该是来过北京旅游的，那现在长期是在北京经营餐厅，我觉得像单纯来旅游和扎根在这里做生意是完全不同的哈。
0: 对对对，你作为一个游客来这里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就去打卡几个地方，去游客会去的地方，因为读书生活在那边，他算是一个长期的那种游客的那种心态，去很多地方打卡，尝试好吃的，觉得好吃的就会带我们这些新加坡人说，你懂吗？你不懂，我带你去吃一些好吃的，就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习惯，跟他也在美食上有这样的一定的交流关系在里面，所以就谋了这个想法，说我要去创业。不过，可能我们可以一起去做，开个餐馆。
1: 算是一拍即合。
0: 对对的，第一年是很有挑战啊。第一是当然语言方面，在新加坡，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的语言是英语嘛，
1: 对。
0: 上学啊、工作都用英语。来到这里，我就得每天都得用中文、普通话，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我们的思维其实是用英语去想的，脑子里是英语。我要回应人家的时候，去了解的时候，里面都要做翻译。新加坡人其实，在沟通上，才觉得哦，其实还蛮有挑战的。
1: 就没有
0: 有
1: 想
0: 些
1: 那
0: 东
1: 么
0: 西
1: 简
0: 没有我
1: 单，
0: 想象这么脑子里做这种翻
1: 转
0: 译，
1: 换。
0: 我就慢了。我对自己就很没有耐心，就觉得我要说的话为什么说不出去？有时听可能有些东西，语法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误解或者不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对自己有点不耐烦
1: 大概花了多久才适应的？
0: 真正舒服，我觉得要2年吧。当然，过程我是有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吧，去克服这个在这方面的小小的一个障碍。
1: 那您和您的合伙人在工作上平时是如何分工的呀？
0: 哦， 开始的分工跟现在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现在可能更成熟了，在知道怎么去分工。开始。

0: 我们谁有空做什么就做什么，几乎是这样，
1: 比较随性。
0: 嗯，对对，因为他虽然他是中国人，他在不过他在新加坡读书嘛，很多年也在新加坡，可能他也不是北京人，他也是在学习的，在适应，所以两个人也没有说啊，在当地更熟悉什么的。
1: 当时分工没有那么明确哈。
0: 对对，谁能够做就去做，有时间就去做，或者你刚好在做什么，我就只能是我去做。开始是这样，不过慢慢我们就学习怎么去分工了。他就负责比较多在厨房的跟人员的一些交流沟通，研发菜啊，管理厨房的事情，我就管外面的。在服务方面，在客户，在推广这些这方面，就慢慢形成这两个人的角色。
1: 感觉是他主内，你主外。
0: 对对对对，感觉就是这样。来到我们餐厅的这些朋友也会这样说。
1: 那你们两人会不会吵架？比如说，由于经营理念不同这些？
0: 肯定，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我就前两年真的是，因为开始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一起吃饭都很开心的，对吗？我这样的在脑子里做这种翻译，我就慢了，我对自己就很没有耐心，就觉得哎，我要说的话为什么说不出去？有时听可能有些东西语法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误解啊，或者不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对自己有点不耐烦啊。
1: 大概花了多久才适应的？
0: 工作的那种方式跟个人的那种性格是有不同的，他在工作方面都会体现更多。那我们怎么去互相的理解体谅，更好的去沟通，我们工作的那种速度可能也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在北京开一家比如说新加坡口味的餐厅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开业初期呢遇到过哪些困难，比如说像口味的调整啊，本地化的运营啊，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呀？
0: 我就说第一次我们开店的时候筹备了很多好几个月，也培训人员，菜单全部都准备好了。开业的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北京老爷，

0: 这么难受。不过我慢慢觉得，其实他就是从他那方面，其实很直接的一种想法跟我们说，也没有坏意。很直接的一种想法跟我们说，也没有坏意。不过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嘛，又年轻又这么兴奋，怎么你泼冷水？可以不说嘛。
1: 对，不要泼
0: 不
1: 人
0: 过
1: 冷
0: 也
1: 水
0: 好，
1: 啊。
0: 不过也好，不也他就让我们知道说，可能周边这边有些东西，有些人觉得不适合，他有些人的反应。那我们要针对对的客人去做这些东西，自己去反思为什么他会这样去说。当然也激发了我们那种，自我挑战的那种心态啊，就一定要更想要去做得好，去成功。
1: 那后来呢？有没有再见到过这对夫妻？
0: 其实我没有再见过他们呢，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就老天安排吧，让他来激发我们
1: 奋斗的动力哈。
0: 对，我一直想到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可能激发了那个奋斗力，不认输嘛。
1: 你们的餐厅应该开了十几年了，对吧？
0: 对，10多年了，
1: 那在这十几年里，有没有根据本地食客的口味偏好，对菜品做一些

0: 在，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吃货，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北京老爷会的那种菜，带给朋友们来分享，所以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将就。不过呢，我们也了解说，哎，我们做餐厅嘛，也是要有针对客户他们喜欢觉得合适的菜，那怎么办？那其实我们做的是什么？就其实是挑选一些菜，因为新加坡菜系是很丰富的，多元种族嘛，多元文化，国际化，所以我们选择那些菜，我们觉得会比较适合这边我们针对的客户的一些味道。其实我们做生意这个的理念，其实就是要深耕，落地生根，慢慢慢慢的吸引那些会欣赏我们菜的人。我们觉得这个城市是在发展，他慢慢慢想要更好的生活。中国发展很快嘛，大家的生活质量都在提升。针对对的客人去做这些东西，你自己去反思为什么他会这样去说。当然也激发了我们那种，自我挑战的那种心态就一定要更想要去做得好，去从海归。从他们身上，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菜，过后他分享给周边的朋友们，说我没有做很大力度的什么推广。
1: 就是靠口口相传吗？
0: 对，没错，没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开始我手机上啊，在微信还就被可能激发了那个奋斗力，不认输嘛。
1: 你们的餐厅应该开了十几年了，对吧？
0: 对，10多年了，
1: 那在这，
0: 介绍一个，再介绍一个，都是这样来的。一路走来的，
1: 酒香不怕巷子深哈，
0: 对，所以过后我们，
1: 更贴合大家的胃口呢。
0: 对，这个啦，我还会恍然大悟说，哎，为什么你认识他？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威廉，那对比新加坡菜和北京本地的中餐，您觉得两地的饮食习惯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就要说到我刚来的时候怎么去了解这个市场，因为不是游客的心态嘛，游客来就吃烤鸭，不过北京人也不天天吃烤鸭，对吗？那怎么了解他们的口味？这里的人的口味不只是北京人，可能这边有北漂的外省的，他们的口味什么是比较多人能够接受的，那我就第一时间就走进这边的大众的超市。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去超市买东西，在家里煮嘛。那我就看我看到好像这边盐用的比我们好多了好多，油也多了好多，糖少了很多，比例相对来新加坡比例用糖的比用盐的多。
1: 哦，用盐比较多，吃的相对会咸一点。
0: 对，跟油也是，还有比如就是用糖相对少。对，跟油也是，还有比如就是用糖相对少。比如北京的酸奶，之前传统的都是不甜的，在新加坡的都是甜的。当然，现在北京也很多有甜味的那个食品，包括那个酸奶，口味在变。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我的了解说，我们的菜不能太甜，太甜不是每个人能够喜欢的。当然我们也因为有这样的了解，说我们的菜有些东西改不了，它一定有相对比较多糖。那我们就想好。那谁会吃多一点糖？年轻一点的人，女生，就这样稍微去调整，去吸引这一群客人。现在年轻人也是比较能够吃到习惯吃到甜的食品嘛，所以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的客户了。
1: 那现在店里的招牌主打菜是哪一道啊？这道菜融合了南洋和本地怎样的风味特色呢？
0: 招牌菜都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新加坡菜，比如新加坡的海南

0: 在我们餐厅每一桌进来的，他们会吃的就是那碗叻沙，因为它真正属于新加坡的，它也代表新加坡的那种多元文化在里面。海南鸡饭你可以说它源自于海南，不过它在新加坡融合了当地的那做法，跟味道。不过叻沙那里面的元素又很多元素，它的汤底又有一点像咖喱，又不完全是咖喱，有椰浆，因为东南亚是很之前传统的都是不甜的，在新加坡的都是甜的。当然现在北京也很多有甜味的那个食品，包括那个酸奶，口味在变。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我的了解说，我们的菜不能太甜，太甜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喜欢的。当然我们也因为有这样的了解，就比较是像马来人的那种酱料，所以它融合了，是一个融合，谁会吃多一点糖？年轻一点的人，大锅煮这样，所以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这里有很多客人，他们也特别喜欢，来我们店里冲着就吃这碗叻沙，每一桌你都会看到的。
1: 那餐厅的厨师团队呢，是从新加坡当地聘请过来的呢，还是在中国本地招募培养的呢？
0: 都在中国请的。比如现在我们的那个餐饮总监嘛，就是我的合伙人。他是安旭，大连人嘛，所以他在做培训。我们一起
1: 叻沙，
0: 他通叻沙这个版本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希望生意能够在这里，其实是新加坡的一个地区，它是新加坡娘惹人居住的一个地区。这个版本跟其他版本的叻沙有不同的特色菜嘛，对吗？这样有更多人，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做出这些菜，或者新加坡人，对吗？因为新加坡人他有些厨师
1: 都会去点哈。
0: 在我们餐厅，我觉得重点是在这里培训，了解新加坡菜的，在这里的中国团队属于新加坡的，他也代表新加坡的那种多，了解新加坡菜的，在这里的中国团队。那个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
1: 最后我想问问威廉，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地道美食离不开本土的水土与环境。那么作为长期在北京经营新加坡菜馆的这个华人店主，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您是如何评价自家菜品对新加坡本土风味的这个还原度的呢？
0: 这个不应该。

0: 这些老字号，如果我们这些刚开的要挑战它，在每个菜都做得跟他们一样好，我觉得
1: 不
0: 不
1: 太
0: 是
1: 现
0: 容易
1: 实
0: 的事
1: 哈。
0: 情。嗯，对对对对。不过如果能够有几道菜可以挑战他们，对吗？还有其他菜呢，可以达到比如在新加坡，排名10以内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累积了10多年的学习的经验在这里。
1: 好，谢谢威廉，也祝您的餐厅生意兴隆，让更多北京食客可以感受到地道的新加坡本土风味。再次感谢威廉，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中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
2: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7月22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

0: 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在水网密布的宁波城，月湖被誉为城市之星。一部宁波史，半部在月湖。这座开凿于唐朝贞观年间的人工湖，是滋养宁波城的母亲湖，更因屹立于西岸的天一阁，成为这座古城千年文脉的汇聚之地。天一阁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藏书近30万卷，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也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他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一个家族长达数百年的守护，一种跨越时光的文脉传承。南宋时，范氏先祖迁居宁波，以耕读传家，逐渐成为当地望族。修建天一阁的范清是明朝的兵部右侍郎，54岁时因为得罪权臣被革去官职。
1: 对于当时的范清来讲是一个打击，
2: 那是一个重大打击，那就是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急转弯，而且可以说回来基本上就没指望了。那么回来以后当时是非常痛苦。
0: 明嘉靖39年，仕途折戟，壮志未酬的范清回到家乡，潦倒之际常常徘徊在月湖之畔。那时的宁波已经是书香满城，自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后，这座滨海小城渐渐成为浙东文化重镇。从浙东学派的兴起到阳明心学的散播，古城里名儒辈出，读书风气盛行，风景秀丽的月湖畔是文人雅士汇聚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藏书楼多达近100座。在这里范清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在那个年代，藏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书籍售价高昂，范清没有挥金如土的财力，很多书籍只能借来抄录。三尺书屋，夏季炎热，冬季苦寒，他却乐在其中。
2: 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统的儒家学派的人，既然又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了，那么我就要把我的满腔的热忱，为国为民的这种家国情怀倾注到这个藏书事业上来。范清他专门有一篇小文章的，他就说夏天非常热啊，我光着膀子啊，在那里抄书，抄越抄越开心，开心觉得好像就是像凉风吹过来，清风习习啊，就是舒适的不得了，所以他一点不觉得累。
0: 范清藏书与别人不同，宋版元刻孤本秘籍是当时大多数藏书家的目标，范清却更重视同代人的著作和具有实用价值的藏书。在天一阁现存藏书中，271种明代地方志和370种明代科举录引人注目，还有不少律法度量方面的工具书，这些在当时藏书家眼中不屑一

0: 二十世纪，它的这些地方志啊，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非常喜欢的。翁文浩，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了《甘肃地震考》。
1: 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切合实用，必须有益于国事。天一阁的藏书不仅为地震学，也为水利、桥梁、畜牧、手工业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范清曾说，丹书藏籍无道在，他眼中的道利于国家，利于后世。范清的藏书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从还乡到去世的二十多年里，他共收藏了7万多册书籍，并把用于藏书的小楼取名为天一阁。
0: 范清有意识地借鉴了天一生水这样一个含义。书籍最怕火，以水克火，而在范清的眼睛里边来看，

0: 灿烂的悠久的文化传承下来。
1: 自天一阁这块牌匾被悬挂在门楣之上，范氏家族的命运便与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收集书籍不易，守住藏书更难。为了让毕生心血久聚不散，范清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族规，保留在二楼的墙壁上。
0: 你看看，在这里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逾期三次，你三年都不准参与祭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惩罚了，祖宗都不要了。不是后来子子孙孙多了嘛，就每房有一把。
1: 是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切合实用，必须有益于国事。天一阁的藏书不仅为地震学，也为水利、桥梁、畜牧、手工业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范清曾说，丹书藏籍无道在，他眼中的道利于国家，利于后世。范清的藏书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人的诱惑才能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更远。范清临终之时，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2: 把他的家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全部的藏书，另一个呢，
0: 这样一个含义，书籍最怕火，以水克火。而在范清的眼睛里边来看，他
2: 有书。
3: 为什么当时不能分呢？
2: 分了就散掉了嘛。实际上范老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藏书理念，就是书是不能分，是只有完整的持续的保存下。
1: 藏书和万经孰轻孰重，范清考验着他的子孙们。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提出要继承藏书。其后百年史过，家族的命运便与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收集书籍不易，守住藏书更难。为了让毕生心血久聚不散，范清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族规，保留在二楼的墙壁上。
0: 你看看，在这里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逾期三次，你三年都不准参与祭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惩罚了，祖宗都不
1: 成。各类善本古籍638种，其中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数量居全国藏书家之首，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名扬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和高校合作，利用高光谱技术分析书籍的墨色和纸张，这才让我们有幸窥得镇馆之宝的真容。唯有远离金钱的诱惑，才能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更远。范清临终之时，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2: 把他的家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全部的藏书，另一个呢，他出万金，就是金钱。那么呢，他认为呢，你要要书的就不能要钱，要钱的就不能要书。
3: 为什么当时不能分呢？
2: 分了就散掉了嘛。实际上
1: 在科举的论文中都有相似的一句话，
2: 就是书是不能分，是只有完整的持续的保存下。
1: 藏书和万经孰轻孰重，范清考验着他的子孙们。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提出要继承藏书。其后百年时光，范家恪守着等王阳明当年的会试考卷。
4: 那你看他第一句就是说，为礼乐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他这一篇谈的都是一些关于这个礼乐制度方面的东西。
3: 当时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
4: 从考试官刘春的他的批语，他说做这个题目的人啊，一般就对这个其实理解不是很清晰啊，徒物浮眼，浮尘可厌，随便说说说的就是一些套话。但是然王阳明这个卷子，说理措辞精深典雅，不是那种随便跟人家模仿别人，写一些套话那种。
3: 翻这样的记录，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逐渐走进历史的过程。
4: 对对对，
1: 翻开一本本藏书，就是打开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散落在时光里的思想光芒，借由。

0: 典籍的力量聚合成文明的星河。
1: 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它是唯一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嘛。那这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它其实是靠这个我们连续不断的这个典籍来支撑着的。这些成规模成体系的连续的典籍，就是才构成了我们这个连续的文明的这个基础嘛。
0: 间隔约400载，藏书属第一家。古往今来，数不清的文人在这座园林式建筑里留下了他们的敬仰与赞叹。他是画家潘天寿心中的南国书城，是书法家沙孟海笔下的汉墨林，也是作家郭沫若眼中缥缈天工才能与之媲美的廊桓。而在范家人的眼中，这里是充满了儿时回忆的地方。
2: 那个时候的摆的东西不一样，有很多就是抄书的。
0: 范荣是范清的第15代后人，

0: 事。清末明初，战乱频发，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变得更加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秋，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登陆，刮倒了天一阁的东墙。
1: 那个时候对于天一阁来说，其实也是年久失修的状态嘛。
2: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天一阁主人的爷爷嘛，就是心急如焚，到处奔波呼吁，就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来一起修复这个天一阁的东墙。
0: 重修天一阁仅靠范氏一族之力难以实现，在范荣爷爷的奔走下，由当时宁波鄞县文献委员会的陈宝林、冯梦专等五人牵头，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向全社会募集到21000多块银元。与此同时，宁波府学的孔庙尊经阁和县学里的明州碑林也转移到天一阁。
1: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不仅整个天一阁焕然一新，其实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
2: 对，
0: 也许从那一刻起，天一阁就不仅是范家的天一阁，它是宁波的天一阁，也是中国的天一阁。一缕书香浸润着宁波城的精神气韵。
3: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来了，是吧？我都不跟他们在家老好，知道吧？
0: 这一天，曾参与天一阁保护工作的冯家后人回到了家乡。冯梦专的家在距离天一阁不远的小文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遭到日军空袭，许多人逃到乡下避难。冯梦专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4: 这个时候呢，我太外公呢就找了一位工程师，挖了这么一个防空洞。他就是很清楚地表明，我要以我的书共存亡。这个时候他在给那个天一阁啊编那个书目，所以如果飞机来的时候呢，他就到这里边去编。
0: 1937年，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岌岌可危。天一阁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冯梦专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的重点是天一阁的图书转移。为了追踪当年的故事，时任宁波日报记者的李广华收集了很多资料，寻访了亲历者。
5: 清末明初的时候，日本很多浪人到中国就到处来寻访，来看这个哪里有古迹，哪里有书。有一本书叫这个《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所以把各地古籍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
1: 可以说当时日军是对天一阁的藏书觊觎已久吗？
5: 对，应该是这样。
0: 国难当头，不能让珍贵的古籍被强盗掠走，人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天一阁里安静存放了数百年的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从宁波运到永康，再由永康经漓水直奔龙泉的大山深处。
5: 当时没有路，要翻过一座山，所以这个书都得一箱一箱的要抬过去。据这个吴马根老人他回忆，他说这个箱的大小啊，尺寸有8000多那么大，4个人抬，每人每天只能抬一次，因为这个远要翻山很费劲。
0: 由于转运及时，宁波沦陷后，侵略者冲进天一阁，看到的只有一个个空荡荡的书柜。广袤的大山和无数人的努力，留住了这束飘摇在战火中的民族之光。这批书籍文物在龙泉一藏就是8年，直到1946年平安回归。

0: 共和国成立后，范家后人把藏书楼捐给了国家，而那时同样酷爱藏书的冯梦砖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到了1962年，他生了重病，到那个时候呢，他把家人叫在身边，他说如果我去世了，一定要把所有的书交给国家。他还讲，只有把这些书由国家来管理，那么今后呢，老百姓也能看得到。
0: 冯梦砖去世后，冯家人遵照遗嘱，把他的10万册个人藏书捐给了国家，同时捐出的还有存放藏书的私宅福夫室。在全民的守护和共建中，这座曾经神秘的私家藏书楼，在如今数字化传播中成为一座文化宝库。
2: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览呢？
3: 我们把古籍数字化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古籍的阅览室。
2: 真的没想到，我原来一直觉得天一阁的藏书是高不可攀，现在没想到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3: 对，这个主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践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中，活在你的思想里，活在我们的传承里。
0: 有了这座宁波的书房，这座城市也添上了浓浓的书卷气。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店，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在这里随处可见。就连天一也成了热门的名字，天一街、天一广场，还有宁波。

0: 所有的树叫
1: 感谢东西
2: 在宁波
0: 把这些树有贵
1: 还要我感谢东西
2: 在宁波有许多民间收藏家，厉双杰的藏书馆设在他居住的小区里，是左邻右舍都爱去的地方。厉双杰的藏书中有300多个家族的家谱。几年前，当厉双杰为附近一个村庄送去他们遗失多年的家谱时，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3: 在村口啊，他们那个敲锣打鼓啊，然后扶着是那个狮子也都出来了，然后他们是那个迎接家谱的，哎，这个真的把我感动了。我就想起了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嘛，家谱在，乡愁还在。现在他们找到根了。
2: 就在那时，厉双杰感受到收藏的真正价值。一张张泛黄的纸页里，藏着历史，守着根脉。如今厉双杰已是天一阁的特约研究员，他收藏的家谱和天一阁的家谱一起，把无数个小家的故事写进了中华大家的鸿篇巨制中。藏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在宁波的培菊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忙着把陈伟高老人捐赠的书籍整理打包快递到四川大凉山的学校。
4: 这个图书馆呢，我这个积累的书全都放在这里的。他们这个图书馆呢，知道什么图书还这么喜欢看，现在有什么好的书他们都清楚。
5: 他这个来了的书也要拆开。
2: 78岁的陈伟高从2009年开始已经累计捐出近10万册图书，送给偏远山区的200多所学校。孩子们把他叫做捐书爷爷，而这一切源于1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陈伟高老人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扶贫办工作，常有下乡的机会。他在山里小学的图书阅览室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4: 这个书有两种书，
6: 哦，
4: 一种书呢已经翻烂了，开不来的内容呢，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内容。新的书什么样子呢？外国的文学，我们大学一些教材。那你让这些孩子们能看什么书？
6: 这些他们看不了，读不了。
4: 对，我想想这个不行。对，
2: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伟高开始为山里的孩子们捐书。10多年来，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号召身边的亲友把家中合适的藏书捐赠出来。书籍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捐书爷爷书越捐越多，孩子们写给他的信也越落越高。
4: 那山里的人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6: 我看看他们写什么。
4: 叫我去看看，去看看。嗯，桃花开了。
6: 我希望陈爷爷您能来我们这里看看我们。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捐书给大山里的。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4: 他放大的目标了，这就不一样了嘛。过去我们体验过那是藏书的，那现在呢，我们是交通好了，我们也可以把书呢送到那些比喻的地方，需要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书，那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6: 让知识的力量发挥出来。
2: 如今宁波已经建起120多座爱心捐书驿站，每年有10多万册图书送到各地。这里久历风雨，愈加富裕的书香正送往更远的地方。一处古阁珍藏着岁月，也守望着未来。隐匿在高楼中的天一阁，如同一颗有力跳动的城市心脏。

0: 撑起400多年沧桑沉浮的脚步。月湖之畔的范氏家族也用一代代人的守护传承着一缕守藏之风，延续着中华文脉。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

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藏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三十章，郑和鼓礼逝世。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也就是公元1432年一月十二日，郑和船队驶出福建长乐五虎门，驶上了第七次下西洋的征程。据明朝学者祝允明的著作《前文记》记载，这次远航大宗宝船所到之国及其航程，如果按公历计算是这样的：1432年一月二十七日到占城，三月七日到爪哇的苏鲁马邑，在此停留了四个多月；七月二十四日到旧港，八月三日到满腊加，九月十三日到苏门答腊，在这里停留了五十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西兰山国的别罗里港，十二月十日到古里。

0: 1433年1月17日到达霍鲁莫斯，在霍鲁莫斯停留了50天，3月9日开始返航，3月31日到古里，4月25日到苏门答腊，5月9日到满腊加，6月10日到赤坎，6月13日到占城，7月7日回到国内太仓刘家港。除了大宗宝船外，在苏门答腊停留时，郑和曾派出一支船队经溜山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古都树布拉哇竹布，在古里停留时又派出一支分船队到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尔阿丹拉萨，还在途中派出一些船只到亚鲁南乌里科支加义勒甘巴里等国。船队到达古里后，太监洪宝曾选派七人包括一名通事随在古里的天方船只访问了天方国，在那里买到珍宝异兽，并请人画了一幅天堂图回京奏于朝廷。据近代的人考证，郑和在古里病逝，其遗体未运回中国，埋骨他乡。船队由王景洪等指挥回航中国，从此大规模下西洋的远航也停止了。第七次下西洋中应详述的事件有如下几项。首先是对暹罗国王进行敕谕。自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郑和船队停航以后，中国对海外诸国的影响随之减弱。永乐年间由郑和使团所解决的某些海外国家的矛盾因之重新出现，甚至趋向尖锐化。宣德六年二月，满拉加国使团头目乌宝赤纳率使团来到北京，向明宣宗朱瞻基陈诉说，我满拉加国王一直想亲自来中国朝贡，可是被暹罗国王强力阻拦，无法前来。暹罗国总是在图谋侵害我满拉加国，我国想上书启奏中国朝廷，但国内没有会书写中文的能人，因此我国国王命令我们三人偷偷地搭上苏门答腊的进贡船只来到北京，请求中国朝廷派人警告暹罗国王，叫他不要肆意欺凌小国，我国不胜感激之至。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之前说过，永乐年间，郑和使团数次访问满拉加和暹罗，帮助满拉加赢得独立，使暹罗不敢肆意欺凌满拉加国。现在郑和船队久久不下西洋，暹罗又固态复盟，满拉加不堪欺凌，偷偷派使者来中国再次请求庇护，因此派使者敕谕暹罗国王肯定是明宣宗下旨令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重要原因之一。明宣宗让乌宝赤纳等三人搭乘郑和的宝船回国，使之能安全到家，同时令郑和船队带着他的敕谕面交暹罗国王。敕谕中说，朕作为大中国的皇帝，主宰天下各邦，国家无论大小，朕都一视同仁，你国能恭敬地认识到中国朝廷的强大，屡次派遣使者来中国朝贡，朕接受你的一片诚心。最近听说满腊加国王打算

亲自来中国进献朝贡，却被你国的国王阻止不能前来。朕仔细揣度这件事的情形，料想阻挠满腊加国王来中国，必定不是你国国王的本意，而是你国国王左右的臣僚不能深谋远虑，阻挡道路，与邻邦为难，使之无法朝贡，甚至向邻邦挑衅。这种蛮横手段，难道是长久保持你国富强的方略吗？你国国王应该遵守朕的法令，实行睦邻通好的外交路线，告诫你国负责外交的官吏不要肆意欺凌小国，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你国国王能够敬重上天，奉待大国，保国安民，和睦邻境，因而符合朕的国家不论大小军一视同仁的宗旨。暹罗国王阻止满腊加国王来中国访问，明显的是要疏远满腊加与中国的关系，以便进一步控制满腊加。在永乐朝，正由于满腊加和中国建立了比较密切友好的关系，才使满腊加摆脱了暹罗的控制。明宣宗朱瞻基对这一段历史自然是清楚的，怎么会不明白暹罗国王对满腊加实行封锁的用意呢？但是朱瞻基不正面谴责暹罗国王，而是通过责备国王左右的人，达到斥御暹罗国王的目的，很讲究策略。这样，既可以避免进一步激化暹罗与满腊加之间的矛盾，又不伤暹罗国王的面子，利于发展中国和暹罗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就有利于解决问题。郑和船队于1432年8月3日到达满腊加，先护送乌宝赤那等回国复命，然后派专使坐船前往暹罗，宣读明宣宗朱瞻基的敕书。暹罗国王接了敕书，表示谢罪。为了完成调解暹罗和满腊加关系的使命，郑和船队停泊在满腊加港口忙了一个多月，直到1432年9月3日前后才起锚离开，在海上行驶了十天，于9月13日到苏门答腊国停留休整，同时派分船队前往其他地区访问。第二件事情是船队首次在翠兰屿停泊。翠兰屿又名裸人国，位于今天孟加拉湾东南部的尼科巴群岛。该国的男女都削发，不穿衣服，只用树叶遮蔽身体前后。这类奇闻激发了郑和船队船员们的好奇心，早就盼望到翠兰屿实地观察究竟，但前几次船队经过该岛屿时，因为它不是要访问的国家和地区，郑和未准许船队停留。而第七次西航经过时呼吁大风雨，船队只好再次抛锚，船员们得以上岸游览一番。据费信记载，这一天是宣德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船员们看到的景象和传说相符，当地人果然不穿衣服，仅用树叶任结而遮前后，岛上不种米谷，原住民靠捕鱼捕虾和采集香蕉椰子为生。仔细分析起来，这种不穿衣服的风俗是因为此地位于热带，社会形态又处在原始聚落阶段，原住民用树叶任结遮蔽前后，纯属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自然形态。船员们在岛上采集椰子等水果吃，与原住民以物易物，痛快地玩乐了三天。第三件事是船队成员在天方从事贸易，收购珍异物品。天方指阿拉伯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麦加一带，

船队只好再次抛锚，船员们得以上岸游览一番。据费信记载，这一天是宣德七年10月23日，船员们看到的景象和传说相符，当地人果然不穿衣服，仅用树叶任结而遮前后，岛上不种米谷，原住民靠捕鱼捕虾和采集香蕉椰子为生。仔细分析起来，这种不穿衣服的风俗是因为此地位于热带，社会形态又处在原始聚落阶段，原住民用树叶任结遮蔽前后，纯属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自然。当地的麦加国王也派遣使者携带当地土特产随中国船员来北京朝贡。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天方国四时常热如夏，属亚热带气候，无雨露霜雪，夜露甚重，草木都靠露水滋养，和本人可能没有到过。第七次下西洋途中，郑和的大宗宝船离开裸人国翠兰屿后，便驶向西兰山国，于1432年11月28日到达西兰山国的别罗里港。四天后，郑和船队从西兰山别罗里出发，继续航行。除了派一些分宗船队访问沿途小国外，还派太监洪宝率分宗船队前往古里，郑和自己则带领大宗船队乘信封兼程赶往呼鲁莫斯。1433年1月17日，郑和的大宗船队到达呼鲁莫斯，青花白瓷器、铁鼎等作为货币。每天中午没有人做生意，日落之后，人们在遇见一些来自天方的船只。中国船员中有不少穆斯林，很想去天方朝圣。洪宝批准七人随天方的船只前去，内中有熟悉阿拉伯语的通事一人，携带麝香、瓷器等中国土产去了一年才回来，买回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鸟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当地的麦加国王也派遣使者携带当地土特产随中国船员来北京朝贡。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天方国四时常热如夏，属亚热带气候，无雨露霜雪，夜露甚重，草木都靠露水滋养，适宜于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农作物迷，也就是说，第七次下西洋回国之后才逝世并葬于南京。但当今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认为郑和在船队返航时，因为积劳成疾，于1433年4月初病逝于古里。据记载，大宗船队返航，于1433年3月31日到达古里，然后于1433年4月9日由古里启程回国。郑和如果病逝于古里，那么他的逝世应当在1433年3月31日至1433年4月9日。铁鼎等作为货币，每天中午没有人做生意，日落之后为装殓，准备回国安葬。但是当时已经进入夏季，热带气候酷热，船队航进爪哇时，眼见郑和的遗体难以保存，已不可能回国安葬。不管大洋信风是多么的强烈，也无法把郑和送回故乡了。埋骨何须桑梓地，王景洪只好决定将其埋葬在当地。在南洋历来传说，郑和墓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垄市。前面已经说过，

现今三宝垄郊外仍有一个三宝洞，这三宝洞相传是三宝大人郑和晚年成仙的地方，共有郑和塑像。三宝洞旁的土墩相传是三宝大人郑和埋骨之地。每到星期四，有很多华侨妇女来此献花。这么说来，南京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仅仅是他的衣冠冢了。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1章《梦落夕阳》。郑和下西洋，在航海事业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远洋船队规模之宏伟，不仅在当时是世界上所绝无仅有的，而且也为世界大航绝无仅有的，而且也为世界大航海时代任何舰队所不及。就郑和船队的规模、装备、技术等航海能力而论，当时中国人完全可以完成地理大发现，这是已为中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了。郑和船队对新航线的发现和进行的海上探索，也已达到能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边缘。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过程中，船队派出的分宗船队勇于进行海上探索，西行进入大西洋，东行进入太平洋，已踏上环球航行的门槛之际，国内却下达了停航的诏令，以致功败垂成。郑和最后一次西航的几十年后，明英宗曾经准备派遣太监马云率领船队重复郑和的航线，但是刚提出这个意见，就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英宗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弃了下西洋的打算。此后，郑和下西洋的所有资料被明朝中期重臣刘大夏付之一炬，明朝也迅速地衰败下去了。华侨深感祖国陆沉，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海外弃民。满族建立的清朝政府闭关自守，不知发展海洋事业的重要，直至1840年被西来的英国侵略军用炮舰敲开大门，从此中国沦为珠西洋列强的半殖民地。在郑和初次航海届满600年之际，也就是2005年，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学人纪念他时，发现这种靠农业生产支持的航海自有其优点，那就是不破坏生态环境，不会给所抵达的国家造成破坏性很大的灾难。郑和所到之处，不滥采当地的资源，注重保护生态，帮助当地民众发展农业生产。西方殖民者的做法则相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最先在巴哈马群岛登陆。当时那是一个风景十分美丽的岛屿群。后来英国殖民者来了，在这个群岛滥伐树木，灭绝岛上的原住民和动物，建立种植场，将那儿的生态破坏殆尽。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每一幅壁画都是敦煌的密码。中国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模绘的机构敦煌画院，萃取104幅精品画作，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从古人瑰丽的异想世界，到矿物颜料的超凡应用，再现流光溢彩的敦煌梦想。本期轻阅读，翻开《敦煌如是绘》，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找到中国人传承古代文化的路径。
1: 动画片《九色鹿》的场景设计师、美术家冯建南说，敦煌壁画辉煌灿烂，它的创造者们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想，古代画工们深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艺术是永存的。在敦煌画院推出的《敦煌如是绘》中，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艺术的存续。这种存续不是展示死标本，而是一种会呼吸、有生命的传承，才能够跨越1000多年的时光，直击我们的内心。这种生存于当代的鲜活感，是这本书能够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宁强说，这本敦煌如是绘汇聚的主要是敦煌本地土生土长的年轻画家的作品和成长经验分享。古代的敦煌人曾经创造过举世无双的艺术之花莫高窟，今天的敦煌人同样展示出生机勃勃的艺术创造力。在观看书中精美的画作之前，敦煌如是绘先带领读者去认识敦煌壁画的6位临摹人。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能感觉到敦煌艺术的呼吸与生命力，以及艺术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第1位临摹人苏伯斗，敦煌画院仲彩研究室

灿烂，他的创造者们是相壁画厚重的感觉。因为敦煌古代画工们深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艺术是永存的。在敦煌画院推出的敦煌如是会中，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艺术的存续，这种存续不是绢布所代替不了的独特材质。苏伯斗说，研究重彩画就要探本寻源，所以我们去敦煌是去寻找中国绘画的一个源头。我们直接以古人为师，古代的这些巨匠虽然好多没有在敦煌留下名字，但实际上都是技艺高超的画家，所以我决定去做敦煌壁画品和成长经验分享。古代的敦煌人曾经创造过举世无双的艺术之花莫高窟，今天的敦煌人同样展示出生机勃勃的艺术创造力。在观看书中精美的画作之前，敦煌如是会先带领读者去认识敦煌壁画的。苏伯斗举例说，明代也是沿袭了唐代的绘画手法造型，比如北京的法海寺、山西的永乐宫，实际上跟敦煌都有关系。壁画的绘制技法都是有传承的，古代画家之间是互为传承的关系，技艺在流传，绘画的技能也在传承，所以绘画不是一代人完成的，造像也不是一代人完成的，是在历代的画师手里不断演变，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完善，一代一代才有了今天的状态。研究敦煌壁画能够为我们今后的美术发展趋势，还有寻找新的绘画语言提供更多的营养。苏伯斗最初做过线状性临摹，但是他发现今天的我们画不成和洞窟里的壁画一样，因为古人对色彩造像的理解和今天的人们不同，而我们离古人太遥远，不容易体会古人的生活，也不了解古代画家的心态。如果想要画得好，就得去揣摩古人的心思。后来他转变了临摹的方向，主要研究整理性临摹。这种临摹既要保留壁画的历史感，也要适当复原壁画的主体部分，使得壁画具备完整性和历史沧桑的美感。这是对敦煌壁画的又一次创作，并不是完全把壁画抄下来。这种临摹更多的是有主观性，根据壁画加入当代人自己的一些理解，这是比较有意义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冲击着人们对于艺术与创作的观点。研究者利用现代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已经实现对敦煌莫高窟的三维数字重建，似乎临摹已经是过时的手段了。不过在苏伯斗看来，绘画技艺的传承只靠现代数字技术是传承不了的，通过图片高清照片版本传下来的壁画是没有心跳气息和生动感的。更重要的是，临摹者在临摹过程中获得的感受以及与古人的跨时空对话与沟通是无法被取代的。苏伯斗说，临摹绘画是作者把感受传递到纸上或墙壁上再反馈给观众，所以我还是鼓励更多的爱好者能拿起笔来，不管怎样，描绘一幅你自己心中的敦煌壁画，表现自己的内心感受。作者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呈现在画面上，再去感染观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第二位临摹人沈永平，敦煌画院副院长、敦煌市美协副主席，常年从事泥本临摹敦煌壁画。泥本临摹的第一个难点就是制作临摹所需的泥板。制作泥板要花费很多时间，很多步骤需要画家亲力亲为。要制作一个完美的泥板也不容易，因为要把泥胚做成需要的样子，还要不会掉泥。沈永平说，刚开始我做了几十次实验，对比里面掺入不同的东西将会呈现什么效果。比如说里面掺胶的比例不一样，出来的墙面效果也不一样，在上面上色的效果更加不一样。
事实上，关于这些作画的步骤有

着详细的文字记录流传下来，从一些剥落的墙断面也能看出材质，但是画家临摹还是要自己摸索，就地取材，做实验去尝试。沈永平说，泥本临摹光做板就需要10多天，所以一般一幅大壁画要画7-8个月

五弦变，前后共花费了1年零2个月，主要是因为这些壁画线条非常繁复。除了时间久，在泥本上临摹必须尽量做到零失误，纸上临摹可以通过拷贝再修改，而在泥本上临摹是不能这样的。画家需要在墙面徒手起稿，去修改就会把墙面弄坏，跟整体的效果会有差异。所以李永平说，如果画师情绪不够饱满，就尽量不要开始作画。也许有的读者会问，我们有纸本临摹了，为什么还需要制作费时费力费资金而且运输损耗大的泥本临摹呢？沈永平解释说，要把泥胚做成需要的样子，还要不会掉泥。沈永平说，刚开始我做了几十次实验，对比里面掺入不同的东西将会呈现什么效果，比如说里面掺胶的比例不一样，出来的墙面效果也不一样，在上面上色的效果更加不一样。事实上，关于这些作画的步骤有着详细的文字记录流传下来，从一些把效果做得再好都不会出现在墙面上这样的感觉。在敦煌如是会的第三部分中，沈永平为读者示范了如何创作一幅泥版敦煌临摹壁画。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一下子接触这些可能有些不知所措，对于有兴趣临摹敦煌壁画的普通人，沈永平有这样的建议。首先要通过莫高窟的历史、喜欢的画面来看，一个人足足画了1年多。还有榆林窟、003窟的文殊变、普贤变，前后共花费了1年零2个月，主要是因为这些壁画线条非常繁复。除了时间久，在泥本上临摹必须尽量做到零失误，纸上临摹可以通过拷贝再修改，而在泥本上临摹是不能这样的。画家需要在修，必须狠下功夫。爱好者可以练习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造型，真的喜欢就会有动力继续做下去。敦煌如是会随书附赠的小册子《敦煌九样》，也许是读者进入临摹世界的一个窗口。册子中有来自敦煌壁画的飞天、九色鹿、藻井、手姿、供养人、菩萨、大佛圣寺、天龙八部、玄奘9个代表图样。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册子里的线描稿开始临摹，逐步进阶，画出你心中那个独一无二的魅力敦煌。

0: 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每一幅壁画都是敦煌的密码。中国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模绘的机构敦煌画院，萃取104幅精品画作，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从古人瑰丽的异想世界，到矿物颜料的超凡应用，再现流光溢彩的敦煌梦想。本期轻阅读，翻开《敦煌如是绘》，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找到中国人传承古代文化的路径。
1: 敦煌如是绘的第二部分为读者展示了敦煌画院的藏品，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敦煌壁画和敦煌壁画临摹。书中对于壁画的解读，用当代人容易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了属于当代的艺术解读。比如书中第218页到219页展示了一幅莲花三兔藻井的纸本创意性临摹作品，临摹人宋林。这幅作品的原图出自莫高窟第407窟的窟顶，创作于隋代。藻井的中心画有八瓣莲花图案，莲花的中心是经典的三兔共耳图案。所谓三兔共耳，就是相互追逐形成首尾相衔状的三只兔子。虽然画面中间只画出了三只耳朵，但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每只兔子都有一双耳朵，这就是三兔共耳。三兔共耳图案是敦煌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藻井图案之一，广泛流传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亚非欧地区。三兔共耳的画面安排有一个奇妙之处，就是产生了一兔双耳的视觉效果，造型别致。三只兔子都呈迈开腿奔跑的状态，仿佛中心圆也动了起来，形成了一种永不止息的运动感。更可爱的是，画师还给每只小兔子围了一根飘带。有一种解读认为，三兔共耳图案象征着前世、今生、来世的轮回。不过今天我们欣赏临摹这个图案，可以有属于今天的方式和理解。例如书中谈到，三兔共耳图案里每只兔子只有一只耳朵，象征着每个人的不完整性，但是只要围绕同一个中心、同一个方向奔跑，那么每只兔子就会拥有一对耳朵。这不就是团队精神与合作共赢的最好比喻吗？其实欣赏艺术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正确答案，当你用心体会思考，得到的就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精彩解读。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将敦煌美学内化成自己审美经验乃至人生体验的一部分了，是不是很奇妙呢？这大概也是敦煌艺术至今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部动画片《九色鹿》。随着这部动画片的播出，《九色鹿》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部作品的来源正是敦煌。

木高窟第257窟，西壁的一幅北魏壁画《鹿王本生》。在佛教的传说故事里，佛陀在前生某一世曾经是鹿王。《鹿王本生》这幅壁画讲的是，鹿王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不求回报，只要求对方不暴露自己的行踪，落水人也发誓会守护这个秘密。后来宫殿中的王后梦见了九色鹿，希望用它美丽的皮毛来做装饰，于是国王重金悬赏捕捉九色鹿。当初被九色鹿救起的落水人回到了城里，看到国王的告示之后，禁不住钱财的诱惑，就引领军队来到丛林中围捕九色鹿。九色鹿来到国王面前，对国王讲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国王感到羞愧，而落水人因为违背了当初的誓言，最终落得个浑身生疮的下场。这个流传千年的故事，随着改编动画片的播出，不仅在观众幼小的心灵里种下重承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种子，而且让九色鹿成为人们心目中真善美的象征。不过即使你看过动画片《九色鹿》，如果看到敦煌壁画《鹿王本生》，恐怕也不能马上就看明白。敦煌如是会解读道，从构图来看，壁画《鹿王本生》打破了传统绘画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习惯，采用了横卷式连环画构图，从左侧开始描绘九色鹿救落水人，落水人发誓，九色鹿游憩，又从右端开始向左描绘王后梦见九色鹿，于是国王发悬赏捕鹿，落水人告密，国王率军围捕，落水人在一旁指路等情节。国王与九色鹿对话这一故事的高潮则放在整个《鹿王本生》的中段，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构图形式。九色鹿和国王在平等对话，作为《鹿王本生》的高潮，位于画面正中央，主要表现了九色鹿与国王对峙、陈述实情这一核心情节。其中鹿身上的白与国王所骑马皮的黑形成强烈的对比，看书的时候，读者可以在拟本临摹作品的放大图中注意国王与马所表现出的动作与神态，马微微低下头去，略带歉意，与九色鹿的纯净安详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再读敦煌壁画是不是就容易一些了呢？期待你翻开这本《敦煌如是会》，进入敦煌壁画的世界，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敦煌。你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进入这个美的世界，让敦煌之美进入孩子的心中。正如书中所说，下一代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将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未来。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

0: 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大的动力撒呼。
1: 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
0: 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1.2米的清浪， 南海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 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 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鱼长剑举世闻名，却没有人亲眼见过，忽听到这柄逆理之剑就在眼前，众人

0: 顿时一阵哗然，果见赵玉镜中架着一柄形状古朴的短剑，长不及尺，寒光四射，赵玉手臂被反剪在背后，脸色发白，像是就要哭出来一般，双腿抖擞个不停。孟说说，
1: 云当，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万难活着离开这里，快些放了昭瑜，交出和氏璧来，大王仁慈，说不定会饶你一命。
0: 云当笑道，
2: 即使不能活着走出这里，我也有昭瑜陪葬。孟公正，这事你做不了主，还是快派人去叫令尹来吧，这柄鱼肠剑可是天下第一利器，万一我一个不小心伤了令尹的独生爱子，这份责任可要归你喽。
0: 孟说无奈，只得命卫士去请朝阳。屈平心中尚有许多疑惑，忙上前说，
1: 云当先生有礼，我有几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想问问先生。
0: 云当虽然技艺高超，毕竟是个飞天大盗，生平还是第一次被人尊称为先生，心下大悦，笑道，
2: 你这个小娃儿很有礼貌，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我尽量满足你的好奇心。
0: 屈平说，
1: 先生在亮灯的一刹那出手，身手精妙超绝，实在是令人佩服，这是先生早就计划好的吗？怎么会想到利用地道逃走呢？毕竟挖掘地道太过费时费力，这不符合先生一贯的作风啊。
0: 云当哈哈大笑说，
2: 不错，地道确实不是我的作风，但这条地道最早不是用来逃走用的，是用来倒闭用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出破解铜禁机关的办法，迟迟不能下手，所以才等到今晚。
0: 屈平闻言大惊说，
1: 哦，先生原来早就知道和氏璧藏在铜禁当中了。
0: 不仅屈平意外，就连昭瑜也极是惊讶，因为和氏璧藏处只有朝阳一人知晓，他和母亲都不知道。云当即是得意笑道，
2: 这可全要感谢孟公正了。
0: 孟说闻言默然想了起来，说，
1: 哦，原来那晚在后院鬼鬼祟祟的人就是你。
0: 云当这次重回郢都，意在盗取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

领从人到招抚做客，遂有意在孟说和南山前暴露行迹，其实是使一手打草惊蛇的巧计，既能够引得朝阳立即去查看和氏璧是否安然无恙，又有齐国人田忌做替罪羊。哪知道朝阳听到南山禀报时，直接就带人到府里展开搜捕，想那和氏璧是楚国的镇国之宝，又有干系天下的谶语，重要性可想而知，说比朝阳本人的性命还重要都不为过。他却立即赶来了大门，可谓极为反常。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就是和氏璧一定就在朝阳的眼皮底下，无需去查看，那这么大一块玉璧又不可能随时带在身上，唯一的可能就是和氏璧就藏在厅堂之上。

开铜镜的机关，遂决议等今晚朝阳取出和氏璧后再动手。当众倒璧难度更高，这也是他更乐于尝试的挑战。本来按照他的习惯做法，都是凭借吊绳从屋顶出入，但他的同伴却不同意，认为他昔日曾经几度大闹齐军军营，如入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猜到他进出的手法，事先做出防备，遂决意改挖一条地道。地道一直挖到厅堂的坐平之后，离地面只有薄薄的一层土，从来没有人会踏足那里。孟说曾带人反复查验过厅堂，居然都没有发现端倪。事实也证明了云当同伴的高瞻远瞩。几日前，孟说派人在大门两旁搭起了瞭望台，可以居高监视。云当那套从天而降的老法子再也行不通了。今晚宴会开始后，云当装扮成舍人，用黑牌混入了宴会厅中。等到灯火点燃的那一刹那，用藏在胯下的假币偷走了真的和氏璧，在迅速作平之后，用鱼肠剑捅穿地面，钻入地道逃走。堂中站满宾客和卫士，却无一人知觉。如此迅如风、急如电的身手，足以骇人听闻。屈平说：“那么先生是用自己的黄色腰牌换走了张仪的黑色腰牌吗？”云当说：“不错，张仪这小子坏得很，我就是要让他吃点苦头。”顿了顿又叹道：“可惜呀，我实在想不到孟公正事后还要收回腰牌，不然我就不会多此一举了。”原来云当化名阿四，在招抚中做下人的时候，曾经遭到了张仪的呵斥，一直有心报复，所以有意将地道口选在了张仪床下。他每晚给张仪的饭菜下入迷药，令其呼呼大睡，浑然不知床下之事。至于划乱自己的黑色腰牌，用其换了张仪的黑牌，则是因为他实在讨厌那个阿四的化名，总让他想起小时候邻居的大黄狗来。况且他人高义大，不认为一块腰牌就能够将自己陷在这里。哪知道最后暴露他的还是这枚令他厌恶之极的腰牌。孟说闻言却是心中一动，问道：“你说的多此一举？”一语未毕，朝阳已然率人赶到，怒喝说：“云当，快放开我孩儿，若是他少了一根头发，我就将你剁成肉酱。”云当笑道：“朝雨可是我唯一的护身符，恕小子难以从命。”朝阳说：“你到底想要怎样？”云当说：“令尹君如此大张旗鼓，无非是要想寻回和氏璧。不错，昨晚是我从堂中盗走了和氏璧，但眼下却不在我手中。只要你放我走，我就放了你独子。”孟说忙说：“我们怎么知道和氏璧不是藏在你的身上？”云当说：“孟公正明明知道和氏璧在谁手里，却还是故意要问这种话，真是可笑。”孟叔愕然说：“我怎么会知道和氏璧在谁手里？”云当打了两个哈哈说：“废话少说，令尹君，你可以看我身上，我穿着这样一身衣服，可藏不下那么大一块和氏璧。”特意转了两下，又分别抬起两条腿说：“那看清了吧，令尹君，你放人还是不放，我死也无妨，反正有你独生爱子陪葬。”朝阳说：“我怎么知道我放你走，你一定会放了我的孩儿？”云当傲然说：“就凭我云当的名字。”朝阳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挥手命道：“放他走。”孟说说：“令尹君，切不可如此，事情还没有。”朝阳怒道：“他身上又没有和氏璧，放他走。”孟说只得挥手命卫士让开一条路。云当说：“你们谁也不准追出来，不然的话，哼哼。”他挟持着朝雨昂然从大门走了出去。孟说正要亲自追出去，朝阳厉声叫道：“站住，孟公正，和氏璧到底在谁手里？”孟说说：“臣不知道。”朝阳说：“云当明明说你是知情者。”孟说说：“臣真的不知道。”屈平忙说：“令尹君，这不过是云当的挑拨离间之计，他恼恨孟公正，画出图像告示去缉拿他，之前已经连续多次在孟公正家里盗取财物，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就跟他栽赃嫁祸张仪一样，他今日难以将和氏璧带走，一定还留在府里。”朝阳闻言忙命人去搜索云当的住处。孟说说

云当不会将和氏璧藏在自己的住处，他还有同伙在这里。朝阳狐疑说，听闻云当独来独往惯了，从来没有同伙一说。孟叔说，刚才云当与曲木敖交谈，不小心说漏了嘴，他说他想不到我在事后还要收回腰牌，不然他就不会多此一举。曲平也立即会意过来说，即使多此一举，说明云当原先是有法子进入宴会厅的，他用自己的腰牌换走张仪的腰牌，随手就丢在了草丛里，无非是想要戏弄张仪，让他看不了和氏璧。孟叔说，这个同伙要么是令尹门下的舍人，要么是心腹奴婢。朝阳闻言不免更加烦心。

身上又没有和氏璧，放他走。孟说只得只是人受了惊。朝阳又恨又怒说，你们谁也不准追出来，不然的追捕云当。正好南山持马赶到说，令尹君，大王急召你入宫。朝阳料来楚威王必是已经知道和氏璧失窃一事，要为这件事斥责自己，愈发心烦意乱，却又不得不去，转头命道，孟明明说你是知情者。孟说说，臣真的不知道。屈平王说，孟公正、南公正，这里就交给你们，就算掘地三尺也一定要找到和氏璧，找出云当的同伙。说完恨恨地出门登车而去。屈平说，这可要怎么办呢？剩下的人妖牌都对上了，难不成真要像令尹说的那样，将所有心腹奴婢和舍人抓起来拷问吗？南山说，云当还有同伙在这里吗？孟说遂将大致情形告诉了南山。南山说，那云当用假币换走真币后，令尹第一眼居然没有发现那是假币，可见假币

0: 孟说说，待玉公来问一下就知道了。忙命卫士去逮捕玉公郭建，带来招抚审问。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须弥匆匆奔了进来，南山见他面前衣襟上尽是鲜血，不禁吓了一跳，忙问道：
2: 哎呀，你哪里受伤了？
0: 须弥说：这不是我的血，是张仪的，他被拷打得不成样子，我看他可怜，就放他下来为他梳洗了一下。屈平说：
2: 姐姐还不知道，张仪确实是冤枉的。
0: 须弥听了经过，沉吟半晌说：
3: 我问过张仪，他说相寿是华容夫人，族人一事是甘茂告诉他的。
0: 屈平说：
2: 甘茂又是甘茂，会不会他就是云当的同伙呢？他有意将相寿的身份告诉张仪，

0: 休息，不过我们有几句要紧话要问你。
1: 英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
0: 此是个火爆脾气，上前一步将甘茂从床上扯了起来，说：别睡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你居然还能睡得着？等到看清对方的面容，不禁愣住，说：你不是赵太子的随从吗？那假冒甘茂的人正是赵国太子赵雍的随从卓然，他见再也难以隐瞒，便起身笑道：小人见过公正君。孟说说：怎么会是你甘茂人呢？卓然说：他走了。孟说忙带着卓然赶到大门处查验名册和腰牌，果然在交回的腰牌中发现了卓然的子牌，他的名字也被划去，表明已经有人用他的腰牌冒名顶替的混出招抚了。毫无疑问，那人就是甘茂。孟说顿时又惊又悔，忙命人去十里铺客栈逮捕赵国太子赵雍一行。卓然说：慢着，公正君，这件事跟我国太子无关，我跟甘茂是旧识，我跟着太子来到这边接陶姬的时候恰巧遇见了他，他说招抚和氏璧失窃，张仪正被严刑拷打，下一个说不定就会轮到他，所以他要抢先逃走，是我自己决定要帮他的。屈平说：你在说谎，你大概还不知道甘茂在宴会开始后不久就回来了这里，他应该并不知道张仪正被严刑拷打的事情。卓然显然没有料到，啊了一声又解释说：他是听人说的。孟说说：你难道没有想过甘茂急于逃出招抚，很可能跟和氏璧失窃有关？卓然愣了一愣，仔细回想了半天，这才摇了摇头说：我没有看到他身上有和氏璧，况且就算他假扮了我，出大门的时候一样要被卫士搜身，不可能带着玉璧出去的。须弥匆匆赶来说：
2: 甘茂床下也有一条地道尚未挖成。
0: 孟说说：来人，先把卓然关起来，等待到赵国太子再一并处置，全程通缉甘茂。
3: 回来甘茂房中，果然看到床下也有一个洞口，但却不是通向厅堂方向，而是朝东伸向府外，才刚刚挖了一小段，不足十多尺。大约甘茂没有料到孟说接管招抚宿卫后会按照王宫的那一套法子来，不仅进来难，出去更不容易，所以临时决定再挖一条预备逃离用的。但凤凰山一带居住的都是王公贵族，每一户宅邸规模不小，距离居室最近的也是一里之外的大道，而且是交通要道，成日车水马龙，根本不可能在下面挖一条地道而不被人发现，遂干脆放弃。
0: 屈平说：
4: 看来甘茂就是云当在招抚中的同党了。
3: 招来管家一问，果然得知云当化名阿四，正是甘茂介绍进来的佣工。众人这才明白为什么人人争相往宴会厅观看和氏璧时，甘茂却要独自留在住处，他是要接应从地道逃出的云当，如此云当那句说漏了嘴的多此一举也就解释得通了。甘茂在宴会厅晃过一圈后就出来，将自己的黑牌交给了云当，好让他进堂行事。云当不知道因什么缘故怀恨另一名舍人张仪，顺手用自己滚过灶灰的黄摇牌换走了张仪的黑摇牌，顺利盗取和氏璧以后，云当自地道逃走，从张仪闯下的地道口出来，再将甘茂的腰牌还给了他。
0: 孟说说：我们先后怀疑过不少人，江南君田忌、赵国太子赵雍等，这些人有权有势，觊觎和氏璧倒也在情理之中，但甘茂不过是一个下等门客，有什么能力染指和氏璧呢？
3: 屈平说：
4: 甘茂不是蔡国公子吗？蔡国被楚国灭掉，也许他想报复楚国。
0: 孟说说：能力像云当这样的人独来独往惯了，这次怎么会选一个下等门客来做同伙呢？
3: 屈平说：也许云当知道甘茂心怀不轨，是最好的同伙。
0: 孟说说：可这实在不符合云当的作风。
3: 南山说：
4: 公正君说的不错，从整件事看来，即使没有甘茂的协助，云当一个人也能盗取和氏璧，他虽然是靠甘茂的黑牌进入宴会厅的，可他不也一样轻松盗取了张仪的腰牌吗？
3: 孟说说：
0: 对，我正是这个意思，
4: 我觉得这件事倒更像是甘茂雇佣了云当来为他盗取和氏璧，他有动机自不必多说。我奇怪的是，他本人如此穷困潦倒，能用什么来打动云当这样的人为他所用呢？屈平说，
5: 会不会是甘茂设法去除了云当脸上的墨字？
4: 孟说说，
6: 这倒是有可能。
2: 虚敏说，我知道甘茂是用什么打动了云当。
4: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2: 我真的是看错了他，我早该怀疑到他的。
4: 屈平愕然说，
5: 姐姐为何这样说？甘茂到底用什么打动了云当呢？
4: 虚敏说，
2: 随侯珠。
4: 天下能与和氏璧相提并论的奇珍唯有随侯珠，如果甘茂有随侯珠在手，相信不只是云当，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为他所用。须米最初认识甘茂，正是因为那桩随老父当街被抢包袱的案子。他本来也想不到甘茂跟随侯珠失窃有牵连，但经见有如此多的证据表明这个男子心计深沉时，不由自主地重新审视起与他有关的过往来。那被认定盗窃了随侯珠的盗贼莫灵被拷打得奄奄一息时，当面恳求他说，
6: 姑娘聪明伶俐，为我生平所见，我求你看在我们本是同姓的份上查明真相。
4: 又说，我最终会被大司败拷打致死，但就算我死了，也请姑娘到我的坟前告诉我真相。他虽答应了他，那不过是看在他是阳城君后人的份上，并不真的如何相信他的话。随着莫灵被酷刑折磨致死，随侯珠从此下落不明，成了一桩悬案。其实真正的盗贼一直就在他的身边，那就是甘茂。原因很简单，包袱从离开随老父后只经过莫林和甘茂两人之手，如果莫林没有拿走随侯珠，那么一定是甘茂。事实上，莫林夺走包袱后一路狂奔，很快被甘茂追上，随即被捕，身上并未搜出财物。他也一再声称这是临时起意，事先根本不知道自己抢的是随老父。如果真的是甘茂趁与莫灵扭打之际暗中取走了随侯珠，那么他一定是事先知道的，至于他所谓的见义勇为也就相当可疑了。他大概是一直尾随在随老父身后，伺机夺走随侯珠，不料平地冒出个莫灵来，抢先下了手，才不得不充当侠士去追赶盗贼。如此心机可惊可怖，可他居然一度与这个人走得极近，居然一再为他辩护。如果当日不是他正好路过，想出赛跑的法子为甘茂解了围，那么泰伯屈盖一定会搜查甘茂的身上，必然会找出随侯珠，那么之后的事大概也就不会发生了。他那被全城人称颂的赛跑的法子其实是帮了倒忙，这是冥冥中的天意吗？屈平、孟说几个人均是聪明之人，经虚米一语提示，便立即想到了其中的关联。孟说叹道，
6: 当日莫林苦苦哀求于我，我却不肯相信他的话，看来是我错怪他了。
5: 屈平说，云当虽是盗贼，却是言而有信之人，如果甘茂果真用随侯珠来聘请他，那么他盗得和氏璧后应该交给了甘茂，和氏璧应该在甘茂手中。
4: 孟说说，
5: 招抚内外戒备森严，连云当都没有法子暗中逃出去，甘茂是不可能带走和氏璧的，他一定把它藏在了什么地方。
4: 尽管云当、甘茂二人先后设法逃走，和氏璧一定还在招抚。然而卫士们四处搜寻，折腾了大半日，几乎将招抚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有发现和氏璧的影子。赵国太子一行被重新带到招抚，赵雍倒依旧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气度从容。
5: 孟说说，太子大概也知道为什么又会回来这里，

0: 甘茂人在哪里？赵雍倒也不否认私自带甘茂出朝阳府，说我们一起出来朝阳府后他就自己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孟说说，太子大概还不知道，甘茂正是昨晚盗取和氏璧的主使，太子将他假扮成随从带出朝府，可是犯了同谋之罪。赵雍大吃一惊说，他甘茂是主使啊？孟说说，抱歉了太子殿下，你嫌疑太重，臣必须得扣押你和你的随从。太子如果尚爱惜你的下属，就快快交代出甘茂的藏身之处。见赵雍不答，便命人带着那些随从下去拷打盘问。忽听见有了女子的声音说，
1: 慢着。
0: 陶姬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说，
1: 孟公正，这件事跟赵国太子无关，全是我的主意，你要抓的人是我。
0: 孟说说，你？
1: 陶姬说，是我称甘茂是我的远房亲戚，求赵国太子带他出去的。
0: 孟说说，甘茂是你亲戚吗？
1: 陶姬说，不是，我只是故意这么说，赵国太子才能同意帮他。昨晚之前我根本不认得甘茂。
0: 孟说说，那你为什么要帮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实务五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中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
2: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7月22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 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好听吧，青春手卷，童安格的这一首小众经典。大家说童安格作曲，李宗盛作词，能不好听吗？所以今天晚上听来依然是非常享受的。突然想到之前看过一位叫土大奇的朋友听完这首歌之后的那份感慨，说男人听完之后呢会沉默，女人听了之后会流泪，青春女人是趁着新鲜的，而男人的发际线呢也只能是只退不前的。爱情是什么？

嘿，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还好吗？老狼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是否也戳中了你当年的那个想念的点？想念你的那帮兄弟和姐妹了吗？还是当年你们一起唱着老狼的歌，仿佛置身在是冬季还是夏季，亦或是秋季啊？反正呢，就是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吧。他好像

个想念的点，想念你的那帮兄弟和姐妹了吗？还是当年你们一起唱着老狼的歌，仿佛置身在是冬季还是夏季，亦或是秋季啊？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这个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了，但是听他唱歌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杂质啊，所以才觉得好听，就是如此的简单的喜欢。尤其是歌词当中的那些非常非常形象的哈，飞太高就要想尿尿之类的，有可能是一种恐高吧，也是一种紧张吧。如果你也有同感，有同样的经历的话，是不是听这样的歌就会更加的轻松，觉得是为自己唱的吧。所以有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很久很久没有他消息的人听他唱歌，感觉也还挺神奇的。张卫健真的是很久违了，你爱我像水。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 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7月22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核协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核协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黄河是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地处黄河东岸的山西孕育了古老文明。太行深处，黄河沿线，汾水岸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这里沉淀交融。吕梁市就是一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
1: 吕梁因吕梁山纵贯南北而得名。我们现在的位置，右手为川，左手为山，山川紧紧相依。吕梁这片土地就是由吕梁山和黄河携手塑造而成的。它不仅是一座山城，更是一座与黄河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城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吕梁市区的北川河边，能看到河面非常的开阔，河水碧绿清澈。它贯穿城区之后，与东川河、南川河相遇，汇聚成三川河，成为黄河的一级支流。
0: 初到吕梁，摄制组来到新城的如意湖公园。
1: 哇，快看这个如意湖公园，真的太漂亮了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吕梁最漂亮的一个湖。
1: 看蓝天白云，碧波荡漾，远处有村庄，近处有楼阁，真的很像一幅画一样。这个水是来自北川的水吗？
2: 对，这个是我们位于吕梁新区所在地，就是吕梁新区从2012年开始正式开工建设。比如说我们沿路看来有这个群艺馆
1: 啊，
2: 这个是我们围绕这个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0: 张希宇是吕梁孝义市人，对于家乡的变化，除了作为市民的切身体会，更多了一些媒体人的观察。听张希宇说，吕梁城区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气候四季分明。拍摄期间站在如意湖畔，阵阵微风吹过，给人一种干爽清新的感觉。
2: 就像我来到离石不是已经10年了吗？所以我对于吕梁城区的变化有切身的感受。
1: 嗯，
2: 你比如说像在我查阅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1977年的时候，大家有一个顺口溜来形容那个时候的离石。
1: 嗯，
2: 光凤山、秃龙山、污水乱石烂河滩、旧平房土泥街、灰渣倒在大门边，就是你通过这个顺口溜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吕梁城区它是没有概念的，
1: 嗯，
2: 它也没有这个道路两旁或者种植这个
1: 绿植，
2: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穷山沟的这样一个标签，
1: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吕梁城区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很崭新，对不对？而且给人很干净，
2: 还有都市的感觉。
1: 对，
2: 而且大家的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幸福指数特别高。
0: 2022年4月1日，吕梁市城区范围内所有城市公交线路的运营车辆对全民开放免费乘坐，这不仅鼓励了人们绿色出行，也让吕梁人更多的在行走之间感受着家乡的变化。沿北川河一路向南，河畔两岸绿树成荫，一片青翠，周边错落分布着3-4个大型的公园，其中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是当地人休闲娱乐常去的地方。
1: 这原来是一个工厂是吧？
3: 对，中铝焦化厂。
1: 啊，焦化厂。
3: 嗯，
1: 啊，改变成了公园了之后啊，它那个工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啊。
3: 对，
1: 绿化这么好。原来吕梁工业是以什么为主啊？
3: 煤，还有铝、铁。10多年前，一些体育运动爱好者他们的这个活动场地是非常小的，
1: 嗯，
3: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1: 嗯，
3: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中铝焦化厂改造成这个城南公园之后，
1: 嗯，
3: 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场地，我们这边有这个亲子儿童游乐园，具有科教主题的这个展览区，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旁边就是一个足球场，
1: 足球场、篮球场、
3: 还有排球场、网球场。
1: 这个场地租了的话，比如说在里面玩耍需要费用吗？
3: 不需要，这是
1: 都
3: 是公益性质的，免费开放，
1: 所有的都是什么？

0: 离开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继续向南行驶，前往气口谷一号旅游公路继续向南行驶，前往气口谷镇。一路上，黄河两岸万壑千岩郁郁葱葱，众多水系涌入黄河，在河滩上冲出一片片碎石滩。听当地人说，这被称为气。据记载，在黄河上有两个著名的气，一个是壶口瀑布，另一个就是气口谷镇边的大同气，也被称为黄河二气。车行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到大同气。
1: 哇，快看这片河滩上有多少这样大的石头啊！风水期的时候，是不是河就全都没到这边来了？
2: 对，
1: 哇，那真是暗礁太多了，是不是？
3: 咱们看到的这主河道，这就是黄河。
4: 右手边看，那就是秋水河，
1: 秋水河
4: 是黄河的支流，秋水河，
1: 嗯，
4: 也是临县的母亲河。
1: 这儿的流速好大呀，已经能看到这么汹涌的这种白色的浪花了啊！
3: 嗯，因为这块的落差大。这一段河道有10米的落差，
1: 嗯，
3: 那么这个落差又怎么形成了？是由于这个，秋水河，冲刷进来的这些沙石堆积以后呢，提高了这个河床，提高了河床，所以导致这个地方出现落差。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名字呢叫大同气，黄河大同气，
0: 气口古镇。

0: 此云集，因此处理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从空中俯瞰，秋水河与黄河处理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从空中俯瞰，秋水河与黄河虽然彼此交汇，但却界限分明，在流经大同气候才相互交融，最终奔向远方。跟随陈海平，我们来到气候古镇的老码头。
1: 气候的码头是天然码头，如果是要建这个所谓固定的码头，那黄河经常发洪水，发大水。发洪水的时候，那河水能涨到房子上面，就街道上面去。那么如果建固定码头了，它建起来很快就要被可能被冲坏。那么第二个因素呢，有黄河的特点，含沙比含泥要多一点，水退去以后，基础很快就稳定了，能承载这个重量的。所以人再踩上去，它也不会旋。船靠岸的时候，它也可以承载货物啊。还有一个特点了，黄河的支流进来以后，抬高了河床，水深了，水的这个深度够了，也能停船了。那么再一个了，又起以后了，水要形成一个漩涡状的一个流动，切割这个岸，能形成这个落差大的这个岸。所以这个载重的船过来以后，它又吃水的深度了，又吃水深度船了，就能在这个岸边能靠。
0: 气口古镇共有三街十三巷，我们走的这条路名为西市街。西市街主要是码头装卸和仓储货物的区域，中市街是金融等服务行业聚集的场所，而东市街则是骆驼、骡马等陆路运输行业的地方。三条主街彼此相连，素有五里长街的美誉。
2: 看这条巷子叫百川巷，哇，好漂亮啊。这个就是一条古老的巷子，
1: 古老巷子。那么这个巷子肩负的什么功能了？第一是这个用水通道，还有一个特点，你看到它这个
2: 没有台阶，
1: 它这个没有台阶，外搁一块石板，
2: 这个算是缓冲带，
1: 对，它起几个作用，第一河道稳定作用，第二呢，泄洪时也是减缓洪水的一个流速的一个作用。那么再一个关键是在运输的时候，因为这些地方的河多，它不能用车，不是这个人抬肩扛，就是那个骡马，骡马了，那么有台阶，它不好走。那么人抬肩扛上物资要上坡的时候了，又台阶也不好走，那中间不能停下来，那要休息的时候怎么休息了？
2: 这样
1: 你看
2: 卡的，
1: 对，这个脚卡住，这就靠一下，让它歇一会儿。
2: 很巧妙的设计啊，就这样。
1: 对，
2: 哦，还挺省力的，整个这半个身子都可以靠在墙上。
0: 气口古镇的街巷依山就势，并没有台阶，街巷中间的拱门大多是为了方便高处的院落彼此通行所建。在西市街上，由于靠近黄河，街边的很多老建筑都被改造成了饭店和客栈，因此游人也很多。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畅游黄河，也可以感受夜宿黄河岸边古窑洞的宁静。
2: 好高啊！
1: 对，这就是气口这个建筑的一个特点，又宽又高，因为当时了这个运输工具主要是大牲口，以骆驼为主。
2: 哇，好漂亮啊！这个建筑很古朴啊，一看就是老房子了。这个建筑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建筑有200多年了，它是从明朝开始，逐步根据需要在扩建。这里面主要是仓储，隔台高。我们在气口这叫高隔台哈。大牲口拖来东西以后，我想限时装卸方便。还有了台阶方便。
0: 曾经繁忙的仓库，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息的地方。气口客栈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可以同时为150人提供会议、餐饮和住宿服务。客栈内一步一景，绿意盎然。站在2楼，可以远眺大同气的波涛汹涌。虽然天气炎热，但身在屋檐下，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丝丝凉意。
2: 看，面前就是黄河，真漂亮。
1: 那这种客栈，你看它有个特点，就是说，这实际上这也是仓储的库房，它这个叫三傻爷，2米多，有的有2米5，最宽有3米2的。这个一般是违反咱们这个做傻爷的常识，因为它挡阳光嘛。但因为它要放东西，做这个傻爷比盖这个窑洞要造价低多了，节省事。所以呢，这块就是堆积一下货物，只要那个雨淋不着，就行，很快就要转上走。还有建筑呢，你看它这个特点，船上面的木头呀、船板呀、船杆呀，就地取材就拿来做的这个建筑材料。
2: 它其实是不像很多就是豪华的客栈里面有一些雕刻这种，
1: 雕刻
2: 它是用古朴的木头就在上面一搭就好了。
1: 它只是为了建筑一个就是说遮风挡雨的作用。
0: 陈海平告诉我们，气口镇自古便贸易繁忙。当时河套盆地和归化平原盛产的粮食、胡麻油以及口外产的皮毛、盐碱、药材等销往内地，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北路的沙湖口，另一条就是黄河水运到

0: 气口，再运送到晋中平川。水路交通的便捷让这里成为晋商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临近傍晚，我们和陈海平再次来到黄河岸边，感受这里的独特之美。船行在河面，两岸青山夹峙，黄河水碧绿清澈。
1: 其实我们行走在这个黄河上呢，就感觉这是一个流动的看台，对面呢就是非常美丽的画布了，哇，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而且特别的有立体感。我发现就是大自然雕刻出来的这种景观，它就是那个线条啊，包括它的那个样态都是不拘一格，然后天马行空的那种美感，是不是？
2: 对，
1: 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0: 黄河画廊气沟景区段长数公里，崖壁之上千姿百态，一处处造型浑然天成，这些天然的浮雕是大自然的杰作。行走在黄河，我们感叹这里自然的神奇和壮美，也感谢生活在这里的人为我们讲述家乡的故事。黄河与吕梁山并行向南，山水间孕育大自然的精灵。
3: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

0: 山西吕梁位于黄河与吕梁山脉之间，山与水相互塑造，让吕梁拥有大山大川的壮阔景观。我们前往的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吕梁市生态最好的区域之一。
1: 这里是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吕梁山脉中段海拔位置最高的区域。我们从黄河谷地一路攀升上来啊，发现周围的山坡已经不再是薄薄的植被覆盖，像我身后这样高大的森林密集的一层一层的铺展开来。我们周围呢也开始弥漫了湿润凉爽的空气，这样的感觉呢一改我们对黄土高原的印象。在山西呢，庞泉沟是最早成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在长久的保护之下，这里保存着完整良好的生态系统。人们都说这里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它与黄河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走吧，我们就从这里继续去认识黄河岸边的吕梁。
0: 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脉中段，我们所在的区域平均海拔约2100米，由于海拔高加上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8%，因此即便是盛夏，这里的气候依旧凉爽宜人。跟随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赵占和，我们来到吕梁山脉中段山脊线上的一处制高点。
1: 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森林真的是太葱郁了，而且虽然我们站在山坡之上阳光之下，但是非常的凉爽感觉。我想知道这片森林是原始林还是次生林？
2: 属于次生林。
1: 这些都是什么？我看大概好像是针叶林多一点，是吧？
2: 对，咱们这儿是华北落叶松的故乡，华北落叶松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就是云杉。
1: 我好像能听到一些溪流的这个声音，我知道这个庞泉沟是有河流的这个发源在这里。
2: 对，就是山脊线东南这一块就是会成一个文玉河，就是汾河的第一大支流。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脊线西北方向水汇集到冯家庄河，冯家庄河在麻地会附近进入北川河，北川河在离石的西部进到山川河，山川河再往西就进入黄河。
0: 庞泉沟内山山有林，沟沟有水，水质清澈见底，让这里充满了自然的灵韵。S320省道齐芳公路贯穿全境，车行在林海，犹如置身东北林区，满目苍翠，令人心旷神怡。在吕梁山脉东坡，较大的沟谷有庞泉沟、大沙沟、八道沟等。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中国特有的珍禽褐马鸡及其栖息地。
1: 哦，快看，这个就是褐马鸡，
3: 这就是褐马鸡了。
1: 这是野生的吗？还是人工繁育出来的？
3: 人工繁育的。
1: 看它这个毛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觉很健康啊。
3: 对。
1: 它这个耳朵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毛发是立上去的，感觉它特别的有精气神的那个感觉啊。
3: 它的这个尾羽是SM尾羽。
1: 哦。
3: 它那个尾羽叫马羽啊。
1: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3: 这个大概有5-6年了吧。
1: 这喂的是什么菜？这个
3: 叫双叶酸母，这是一种野生的植物。它这个褐马鸡最适合吃这个。
1: 体型还是很高。
0: 吴建勇告诉我们，保护区累计人工繁育褐马鸡300多只，为了防止青鼬、黄鼬、老鼠等动物骚扰它们，繁育中心还饲养了一只大鹅。在我们拍摄期间，这只白鹅始终昂首挺胸，仰天鸣叫，保护着它的领地和伙伴。在繁育中心里的一棵落叶松下，一只褐马鸡正在孵化它的宝宝。
1: 正在孵化吗？
3: 正在孵化。
1: 我们过来会打扰它吗？
3: 没事。
1: 哦，在这儿趴着呢。从这个缝里头可以看到，它现在孵化几颗呀？
3: 现在有11枚，它一般就是8到10颗吧。
1: 这个成活率怎么样啊？
3: 这个褐马鸡的成活率是比较低的，你有8颗卵，就是能捞下2颗。小子如果是一直下来再长大，它中间还有伤损，所以这个种就不可能是要壮大到多大。
1: 明白。所以这个褐马鸡它本来一年当中产蛋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3: 次数就是一次，褐马鸡一年就繁殖一次。
0: 吴建勇介绍，褐马鸡的野外就地饲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褐马鸡种群数量，他们也曾探索尝试用电孵化。

0: 加鸡大夫的方式繁育河马鸡，但受精率和孵化率都比较低。
1: 这只河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2: 这个有十年了吧。
1: 它的寿命多长啊？
2: 大概有十多之年吧。
1: 啊、哦，十几年啊。
2: 河马子是它是两年以后，它是就黄子囊的了。这个河马子孵化了，它是孵化28天。
1: 28天。
2: 啊，大家说咱们的家子是孵化21天，我可以把那个绑起点儿。
1: 我们现在这样就是撩着它也没有动，是因为跟您都很熟悉了，是吧？
2: 哦，它这个应该是快出壳呀，它这个要不愿意离开。
1: 哦，它孵化的时候大概有多长时间是在外活动，多长时间是孵化的？
2: 一般出来主要是面个色，它得睡，是儿童的。
0: 褐马鸡是中国特有珍稀鸟类，主要栖息在以华北落叶松、云山次生林为主的林区。每年3月，褐马鸡繁殖期时，雄鸟之间常常为争夺配偶进行搏斗，而繁殖期外，它们则经常成群活动。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10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0多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赵占和告诉我们，除了褐马鸡，近几年他们通过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很多其他珍稀动物的画面。跟随赵占和，我们来到密林间的一条废弃林道，这里距离溪流很近，是动物经常出没的区域。
3: 这个是赤狐。
1: 赤狐啊，5月17号拍摄到的。哇，他看红外相机的时候，那个眼睛像灯泡一样，是吧？特别的亮。
3: 他和狗差不多，嘴比较尖，耳朵两个比较大，尾巴比较粗，腿比较细。
1: 我们看看过去拍到金钱豹的视频。哇，好漂亮。
3: 这是个成体。
1: 哇，它一出来的一瞬间就特别的那个耀眼的感觉啊，它身上那个斑纹太漂亮了，非常的健壮，它的那个身形也很大。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看，这是
2: 赵占河告诉我们，保护区内共有60台户外相机，绝大部分布置在兽道附近。到目前为止，曾拍摄到过金钱豹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且不止一只。由于森林茂密，灌草丛生，拍摄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动物的身影。赵占河说，他可以带我们前往方山县横泉水库去拍摄候鸟。拍摄前不久，他在那里发现了几只黑鹳。
1: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4只黑鹳啊。哇，没有想到这么多只在一起，都是成年的是吧？
3: 对，它那个嘴比较鲜红，腿也是红的，像这些都是成年的。
1: 成年的这个标志。
3: 而且它那个身上的羽毛比较黑。
1: 在这边一共您观察过的时候最多的是有几只黑鹳啊？
3: 8到9只。
1: 这边出现黑鹳的季节有讲究吗？
3: 像我们日常监测大概就是在2、3月份就有黑鹳了。
1: 2、3月份，
3: 个别黑鹳还是不迁徙的。
1: 像这个黑鹳在这边，它的觅食也是吃一些浅滩里面的鱼虾这些吗？
3: 对，它还吃一些青蛙呀、蜥蜴呀这些。有时候小老鼠它也吃。
2: 眼前的4只黑鹳距离我们大约200米，它们一边前行，一边在浅滩觅食水中的鱼虾，悠然自得。黑鹳行走时步履轻盈，跨步较大，飞翔时则头颈向前伸直，两翅缓慢扇动，两脚并拢，远远伸出尾后。横泉水库临近方山县城，是吕梁市区饮用水水源地。方山县有着1400多年历史，文物古迹丰富。从方山县出发，摄制组驱车1个小时来到位于县城西南方向20公里的峪口镇张家塔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中的古村落。
1: 哇，站在这个地方，张家塔村的全貌都可以看到了，很漂亮啊，我觉得错落有致的是吧。而且民居都是窑洞的这种形状，感觉很典型的这种山西民居的感觉啊。
4: 对，依靠这座山建的，这是古村，在那边的山上是新村，在这个右边山上也是新村。
1: 这个村子历史有多长时间了？
4: 有300多年了。最开始建的是医院祖院，在咱们对面挂红绸带的地方，然后以那个院为中心，然后向四周扩建的，一共有4大城门。
5: 对，其实在
2: 清代顺治年间，山西临县赵家塔村人多地少，耕地有限。当时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赵山，发现张家塔村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便举家迁来此处居住。当时这个村子还没有名字，但在村子的对面山脚下住着2户张姓人家。
4: 对，
2: 赵氏祖先讲究仁义道德，便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以张姓人家的姓氏为名，把这里命名为张家塔村。
1: 走进村子里以后，发现这些建筑其实修的还是挺漂亮的，而且也比较新啊。是这2年刚修的吗？
4: 对，这是我们从前年开始进行这个修复的，还是保持的原来的样貌。
1: 现在把村子修得这么漂亮，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4: 以后了准备发展旅游业呢。
1: 特点是什么？吸引大家的这个特点
4: 就是咱们这个古民居最为罕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的地下甬道了。这个地下甬道了，就是走进一个家之后了，不出大门就可以走遍全村的。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2: 从赵山开始，赵家历代励精图治，耕读传家，前后8代人本着珍惜土地的原则，历经210年建成了砖瓦实木结构、造型美观的群体民宅36院。王建花口中所说的地下甬道就是当时所建。跟随王建花，我们来到村子中央的甬道入口，
4: 这就是我们的

0: 丽莎远道的进口了。
1: 哦，入口，永昭入口，
0: 对。其实我们走的这个了，就是一个楼栋。
1: 楼栋
0: 啊，对。那什么是楼栋了？其实也就是说，从房顶到院子里边的一条通道。
1: 哦，我们刚才其实就从这个房顶，然后通过这个小的通道下来。现在这个地方呢，又是下面屋子的房顶啊。
0: 对，
1: 要进去是吗？
0: 对，远道入口了，就在这个房间里边了。
1: 哦，这是一个地道哎。
0: 对。这就是张家塔村最有特色的地下甬道了。
1: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0: 对，
1: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大概这个高度应该也就是2米左右。
0: 对，一般都是1.9米，宽窄的话是0.9米。咱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吧，大概就是90米左右，洞口出口的。

0: 并且呢，所有的窑洞其实都是串在一起的。
1: 怎么说？
0: 咱进来去看一看。
1: 哇，进到这个房间以后就能看到了，这个现在已经堵上了。但是看，转过来这边，以后就能看到了，这个现在已经堵上了。但是看，转过来这边。窑洞和窑洞之间通过这个门洞就可以串起来了。
0: 对，那个是堵上的，这个呢是它就开着的，并且在这个窑洞这边有灯，咱们把灯打开。对，
1: 啊，这儿还有。
0: 对，你看，
1: 对不对？
0: 从那边就是通往侧房的。其实，在当时候了，你看这不仅是连着的窑洞，它还是一个特别大的套间。你看，像这个里边。它那边可以住人，像这边吧就可以储放这个东西。
1: 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洞修成这个样子？
0: 比如说下雨天呀，下雪天呀，人家就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屋子里面，就在一个院里面来回走动。
2: 张家塔村民居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窑洞内冬暖夏凉，所有建筑布局成轴对称图形，民居装饰风格大都采用木雕，每处宅院中都有防洪防涝的明暗水道。走在村中，我们时而出现在院落，时而步行在屋顶，甬道从

0: 到它是通往另外一个大院的。
1: 哇，走完还
2: 是个正式的大门。第二条就是刚才咱们走的。
1: 哦，这又到了一个院子。
2: 您看这个楼洞底下，这就是用来养鸡串在一起的。
1: 怎么说？
2: 咱进来去看一看。
1: 哇，进到这个房间以后就能看到了，这个现在已经堵上了。但是看，转过来这边，窑洞和窑洞之间通过这个门洞就可以串起来了。
2: 对，那个是堵上的，这个呢是它就开着的，并且在这个窑洞这边有灯，咱们把灯打开。对。
1: 哦，这儿还有。
2: 对，你看，
1: 对不对？
2: 从那边就是通往侧房的。其实在当时候了，你看这不仅是连着的窑洞，它还是一个特别大的套间。你看像这个里
1: 是敦孝帝，
2: 对，
1: 第二穆宗族，
2: 立本业，
1: 慎交友，第五和兄弟，训子弟，上勤俭，戒征讼，遵法律和尽非为，
2: 人吧，一直坚持的就是德行天下，一直遵循的就是一个德字。
1: 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视，
2: 对，
1: 是不是？
3: 赵氏宗祠始建于清同治三年四月，分上下两层，由赵氏第七代族人赵胜修建。赵氏家族在张家塔村繁衍生息多年，家学相承，文人辈出。赵氏后人彼此也都和睦相处。在祠堂下方的一栋老屋，为方便村中的老人生活和就餐，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日间照料中心。拍摄时韩秀玲67岁，同时也是日间照料中心的主管。当天他组织了几位村民聚在一起做一顿地道的方山农家饭。山西盛产土豆，而紧邻方山县的岚县土豆更是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因此吕梁很多地方都把土豆当作主食。
1: 河棱子
4: 啊，河棱子
1: 啊，这个都是已经擦好加了水是吗？
4: 啊，加了水
1: 土豆泥，
4: 对，完了又
1: 院子。
2: 您看这个楼洞底下，这就是用来养鸡的一个鸡窝。
1: 哦，
2: 咱们所走这个院子底下来，这就是空的一个储藏室。对面那歌台底下又是放杂物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上楼顶的楼洞。
3: 张家塔村甬道的进出口都很隐蔽，里面有横有折，有坡有阶，有平有陡，如入迷宫。再次走出甬道后，我们来到村中的赵氏宗祠。
1: 赵氏祖训，看他这几条啊，第一个是敦孝帝，
2: 对，
1: 第二穆宗族，
2: 立本业，
1: 慎交友，第五和兄弟，训子弟，上勤俭，戒征讼，遵法律和尽非为，
2: 人吧，一直坚持的就是德行天下，一直遵循的就是一个德字。
1: 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视，
2: 对，
1: 是不是？
3: 赵氏宗祠始建于清同治三年三
1: 月，
4: 对对对，
1: 特别弹。蘸上这个蘸料之后，它自己有气孔，可以把蘸料的那个醋香味啊、蒜香味、辣椒都吸进去嘛。
4: 对对对，
1: 好吃的。
4: 这就是我们老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最爱吃的东西。
3: 黄豆浅浅小米粥，豆香四溢，软糯可口，代表着年年有余。面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包含着人们对亲朋好友平安吉祥、事事顺意的祝福。充满阳光的小院，大山里的淳朴村民，山坳间绿油油的田野，张家塔村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古老乡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我们衷心希望它的美被更多人了解。栩栩如生的面塑，倾注手艺人对家乡的情感。
4: 蛇盘兔，把水拧开吃这个渣渣，
1: 更比一倍富。
4: 对对对，
3: 波涛汹涌，百转千回，晋西北大地留下黄河的画卷。
5: 我长大以后，黄河它就成了这个绿的。
3: 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山西是面食大省，面食的起源悠久，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山西吕梁，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面。我们前往岚县，那里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既可以吃，又可以作为精美的工艺品，它就是面塑。袁建花是岚县面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0: 岚县面塑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乾隆版岚县县志中曾有记载，岚县东长人喜蒸花，面塑既丰富了人们的民间活动，又寄托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感情。
1: 我的就是一种传统系列，老祖宗留下的这一种，都是这个纯素色
2: 啊，纯素色的，
1: 就是以前的就是剁个红点，这回就是创新了
2: 给他涂上了彩色。
1: 娶媳妇的时候呢，你这些爬娃娃就是送媳妇送女婿，就是爬娃娃，寓意着就是早生贵子。
2: 您家这个面塑看起来非常的有立体感啊，而且
0: 大山里的淳朴村民，山坳间绿油油的田野，张家塔村。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古老乡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我们衷心希望它的美被更多人了解。栩栩如生的面塑倾注手艺人对家乡的情感。
1: 蛇盘兔，这就是贝贝赋，
2: 要想赋蛇盘兔，一辈更比一辈富。
1: 对，
0: 波涛汹涌，百转千回，配上也极其讲究。在面塑非遗展馆内，让袁建花最为自豪的就是他的原创作品《百鸟朝凤》。
1: 这个呢，就是叫《百鸟朝凤》。我在省文博会上得的是金奖。
2: 底下这个有一个非常高的底座，
1: 一个底座，
2: 然后底座上面插着很多
1: 就是100多个鸟，就是各种各人造型的都有。把鸟捏出来有，
0: 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山西吕梁，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面。我们前往岚县，那里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既可以吃，又可以作为精美的工艺品。袁建花介绍，这些面塑的价格从今是岚县面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岚县面塑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乾隆版岚县岚城镇是岚县面塑的起源地，人喜蒸花，面塑既丰富了人们的民间活动，又寄托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感情。
1: 我的就是一种传统系列，老祖宗留下的这一种，都是这个纯素色
2: 啊，纯素色的，
1: 就是以前的就是剁个红点，这回就是创新了
2: 给他涂上了彩色。
1: 娶媳妇的时候呢，你这些爬娃娃就是送媳妇送女婿，就是爬娃娃，寓意着就是早生
2: 啊。这等这个形状十二生肖的形状出来之后，就更有体感啊，而且这个个头也非常的。

0: 很简单，但其实上手并不是很容易的。看我这个兔子，它的头已经干了，就是因为我的手慢嘛。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两个的造型差别还是挺大的。练一练，熟悉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还是有一点这种兔子的样子了。
1: 在袁建花还是孩童时，做面塑并不赚钱，主要是逢年过节时作为新年的节日摆件。后来他长大成家，始终没有忘记这项技艺。白天外出劳作，晚上依靠制作面塑的微薄收入为子女添些书本和纸笔。女儿刘丽丽小时候并不喜欢面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理解了母亲的艰辛，便开始帮忙一起制作面塑。做好了面塑，需要在锅上蒸制8分钟左右，接下来就是着色。
2: 咱们组装一下，打扮一下这个，你看，
0: 再添一些这种配饰就成功了。
2: 对，你看
0: 蒸完的这个面塑啊，它马上就鼓起来了，胖嘟嘟的，就变得更可爱了，
2: 发酵变形，发展的这种感觉。
0: 我们现在12生肖的这个面塑已经完全的组装好了啊，这个面塑里面呢包含了非常多的祝福，对不对？
2: 对，
0: 年年有余，招财进宝，
2: 石榴是多子多福。你看12个生肖是代表12个月平安健康。你看福手是福气满满，蛇盘兔。这就是贝贝富。
0: 要想富，蛇盘兔一辈更比一辈富。
2: 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有寓意好。
0: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体验做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了不管是什么样造型的面塑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美好的寓意。
2: 对对对，
0: 也是当地这个蓝县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嘛。
2: 对对
0: 对，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啊，这种面塑这个手艺能够在当地人的这个传承之下呀，越来越好，把这些祝福送给更多的人，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谢谢。比较简单。
1: 袁建花母女待人诚恳，对于来找他们请教面塑技艺的学员也都热心传授。小小的面塑不仅改变了袁建花一家的生活，也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情感。袁建花和刘丽丽母女俩用自己的手艺让蓝县被更多人熟知，而在石楼县黄河岸边的普通村民高虎应则用手中的相机宣传着家乡的美景。
0: 哇，这里就是黄河奇湾，太壮观了啊！
3: 对，咱们站在东边看西边，山西看陕西，对面就是陕北了。这块土地3000多亩，全是红枣树。
0: 从哪个方向流过来啊？
3: 它是由北向南。你看这张图，这是我拿无人机拍，它由北向南。
0: 这样流的。
3: 陡然转了个弯，这一转转了8000米。
0: 哇！
3: 这个地方最窄的地方700米，石头山。和咱们这头山一样的石头山，打住黄河没有过去，就这么一绕绕8000米，还叫它天下黄河第一湾。
1: 高虎应家住在新关镇的郝家山村，距离黄河奇湾不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高。儿时他经常跟随父亲一起来黄河岸边放牛放羊游泳，偶尔也会采摘一些地夫草回家制作扫帚售卖。对高虎应来说，黄河不仅哺育着家乡，也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您小的时候这个黄河这边是什么样子的？
3: 小时候在黄河里头捞煤，从上面内蒙的上面往下推下来，河里边有那个煤块，拿烙桶子就一烙桶一烙桶往上面捞，就是男的女的可多了，河滩上都是穿个半腿腿裤，有时候女人进不去水里边了，就在河滩上拿铁锹铲，因为它有水小了以后就冲刷到岸边的。
0: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3: 九十月份汛期就有，过了这个潮头一会儿它就没有煤了。还有捞河菜。
1: 高虎应说，黄河岸边的很多人水性都很好，儿时他的父亲经常游泳带他过河，那时黄河水深大约3-4米，但由于被石山阻挡拐了一道弯，因此水流并不急。
0: 我想知道这个黄河湾是从你小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样貌吗？和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区别？
3: 就是好像水位下降了一点，水小了一点。我小的时候水就大一点，完了那会儿的水是它个黄颜色，很少清。老百姓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千年的黄河一荡清。就是说黄河清了要遭年荒，就是说吃不上喝不上。结果后来我长大以后，它就成了这个绿的。枯水期它就是个绿的，到了汛期它就黄了。现在可能这个生态好吗？
0: 黄土高坡的治理让这个黄河变绿 了，但是却不是在干旱的这种年头了，是吧？
3: 但是不干旱。
1: 山脚下黄河水缓缓流淌，清澈而美丽，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改变，也带着更多的希望流向未来。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 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7月22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核协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核协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发布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关注美伊冲突的相关话题。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驳菲律宾涉仁爱礁不实炒作，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据了解，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4: 仁爱礁是中国南

0: 状，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1: 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7月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文件强调，为维护和平稳定，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当被胁迫选边站队，重申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据媒体报道，美军连续多天空袭伊朗，伊朗核设施周边还有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伊朗多线反击，伊朗前外长扬言要夺取美军基地，约旦五天连遭四次袭击。伊朗报复手段是否会全面升级？今天节目总台主持人鲁健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以及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3: 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当晚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称，此轮空袭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当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会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美军人员报仇。19号，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向该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同一天，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
4: 我们看到美军的空袭的这个目标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工程啊，包括呢还有石油重镇等等。就是从这一轮这个空袭的目标来看的话，和以往的袭击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5: 这一轮首先呢，袭击的范围比之前大了。之前呢，主要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就是伊朗南部地区的一些那个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这一轮呢，是明显的袭击了伊朗的中部和北部的省份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一轮呢，一个是袭击了一个在建核电站所在的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呢是袭击了伊朗的石油重镇所在的地方。但是呢，他是不是说美国已经把战争从袭击军事设施扩大到了要袭击或者说要瘫痪伊朗的国家这个命脉呢？还没有到了那一步。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伊朗发布的消息，美军是袭击了伊朗在建核电站周边的地方，然后美军确实也袭击了 伊朗这个石油重镇嘛，但是伊朗并没有报道说石油重镇的石油设施受到了袭击了，还是石油重镇的其他的那个设备受到袭击了，所以美国并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特别是对这一次对伊朗的在建的核电站这个袭击是有点那个蹊跷。

0: 之前就是在大规模战争期间，伊朗方面也有报道说美军袭击了布什埃核电站周边的设施，但是到底是打有没有打到核设施，到底袭击了什么目标了，什么时候袭击的，伊朗每次都没有具体公布。这一次也是伊朗说袭击了在建核电站所在的城市了，但是伊朗并没有说核设施受到袭击。到底美军为什么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它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伊朗现在的核电站是两个，一个是已经建成的，就是布什埃核电站，它已经开始发电了。如果说之前伊朗要袭击布什埃核电站，那么它有可能有一个意图，就是把你的这个电力供应给切断了。那么现在在建的这个它还没有开始发电，没有开始发电，那么美军袭击它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它也没有电力供应，然后在建的核电站或者核电站已经建成，它是需要一定的那个核材料，但是那个核材料的温度是非常低的，离那个武器级的还很远，美国也没有必要袭击。所以他这次为什么到底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不管是在建的核电站还是已经建成的核电站，伊朗在这个核电站周边一定是有比较好的这个防空的设备的，所以美军有可能袭击防空的设备，就是防空的这些设备装置，你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对美军都是一个威胁。这是核电站，那么对石油设施的袭击也是这样的。伊朗和美国都认识，都意识到，就是袭击石油设施是一个重大的升级。之前伊朗也说了，只要美国敢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就要袭击海湾六国的石油设施，这意味着战争的重大升级。所以根据今天伊朗媒体的报道是，美国确实那个袭击了核电站周边石油设施的周边，但是美国并没有真的袭击核设施跟石油设施。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还是一方面是想极限施压，给伊朗施加很大的压力，让伊朗意识到说战争升级的风险很大。另外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意迈出最后一步，如果迈出那一步，就意味着全面战争的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1: 如果真的瞄准核电站和石油设施的话，那就是伤及国家命脉了，所以双方就撕破脸了。
0: 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是确实呢，打击这个达尔霍温的虽然是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一个工地，还是引发了这个各界的一个担心。刚才呢牛老师也说了啊，毕竟不是直接打击这个核心的这个核电站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原子能组织呢，已经是提出了这个控诉，说美军这种做法呢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而且呢国际原子能组织呢也已经展开了调查了。那从国际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存在什么样的这个争议吗？美国这种做法？
2: 其实我同意刚才牛老师所分析的，对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方的意图当然是要升级，但是是不是直接针对在建的核电站本身，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目标并不明确，或者说呢，美国在升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步子不会迈得过大，是避免了突然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涉及到这个核电站周边遭遇到打击，伊朗方面如您所说，确实已经做出反应，指出的是当前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一些表态和后续的一些动作、一些回应，伊朗方面是高度不满的，认为呢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是采取了一种双标，对于这个美方的打击行动呢是刻意的进行淡化，所以现在呢伊朗要讨一个说法。那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的这个动向，是后续还要进行调查。首先呢，我们说到在这个交战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武装冲突当中，这个核安全和核安

0: 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从这个相关的反应堆在这个设计以及建造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呢，现在呢，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它这相关的说法，包括它的总干事格罗西所说，这一次打击行动呢，因为这个核电站目前呢没有核材料的存在，所以呢没有扩散的风险。对于这个判断呢，伊朗方面当然是不满意的，认为这种判断无异于是怂恿美国进一步的发动打击行动，认为呢目前美国的行动没有带来这个核安全核安保的问题，那么会让美国把步子迈得更大。所以呢，关于这个国际规则以及核安全的问题是现在伊朗试图突出的一个因素。
1: 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和上一轮美伊冲突相比，好像美军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做法或者新的战法，就一方面呢还是对伊朗的设施进行空袭，另外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用特朗普的话说，我们现在封锁着和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啊，他们什么也控制不了。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在第一轮的这个冲突当中呢已经看到实际上并没有奏效，那您觉得现在这种双管齐下就能够起作用吗？
2: 现在的做法是结合了2月28号之后的全面战争时期的做法和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的做法。在全面战争时期呢，美国是用军事手段，希望用军事手段把伊朗打垮，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时候美国没有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那时候不但不封锁，伊朗出口的石油比战争之前还增加了，美国还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了1个月的豁免。但是那个没有把伊朗打垮。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呢，在那个战争的阶段结束了，但是从4月16号开始，美国对伊朗跟他港口进行封锁，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战争，但是美国希望通过经济上的封锁，就是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在经济上崩溃。那么伊朗在经济上也没有崩溃了。那么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6月17号之后是战争的阶段也结束。

0: 毁伊朗控制海峡的这个军事能力，就是说即便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你不愿意妥协，你还想控制海峡，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海峡了，这是他军事打击的一个。
1: 关键他能做到吗？就像特朗普说呢，他们现在什么也控制不了，我们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大家看到的事实其实是并不相符的呀。
0: 特朗普经常是夸大其词，当然现在的海峡还是伊朗和美国都在控制，就是伊朗还是控制了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个北部那条航道，中部的航道伊朗布的水雷船也过不去，然后南部的这一条靠近阿曼海峡这一条呢，还是伊朗和美国共同控制的，伊朗通过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来控制，那么美国呢是要用海军那个保护船只通过，所以现在伊朗也没有单独完全100%的控制了海峡，美国也没有单独100%控制了海峡，现在争夺的就是美国要通过不断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话过一段时期美国可能认为他对海峡的控制权就会扩大一点点，如果说这个实现不了，就是美国要通过再一次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让你石油卖不出去了，石油卖不出去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就没有了，然后伊朗在经济上就受不了，经济上受不了，伊朗最后可能要不是经济上崩溃，要不是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能不能实现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国内一直在炒作说伊朗国内那个两派斗得很厉害，一派是说要继续打下去继续升级战争，另外一派是说伊朗现在经济不行了，都跟美国那个妥协，这样把经济搞好，如果说对经济上继续封锁，军事上继续打击，那么美国至少希望说伊朗国内这两派那个斗得越来越厉害，最好的是希望那个就是说要跟美国妥协这一派那个占了上风。
1: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呢，是伊朗似乎并没有低头。

0: 震慑作用。
1: 嗯，其实说到现在呢，约旦冲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那么多次打击行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能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产生足够的杀伤。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是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伊朗当然要扩大这种威慑的能力，要强调现在呢可以针对美方的目标来进行回击。同时，这个回击呢不是这个简单的，因为美国发动的行动就必然要进行回击，而是根据呢美方军事方面的部署，一些机动的活动要进行调整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杀伤。即使呢美方对于伊方的说法不予承认，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呢美方现在也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包括呢关于这个伊朗方面能够突破美国的防御系统，现在的某种程度呢美国也是看到了更大的风险，是在呢试图进行应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说到这个约旦已经成了出头鸟的问题，其实大家会看到这并非约旦所愿，而是呢是极力避免的。其实在多年来，对于约旦和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双方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紧密的。但是此前呢，美国依托约旦来进行军事行动，那么约旦方面呢都不希望高调，而是尽量的低调。比如说美国在这个约旦起升战机来这个打击伊斯兰国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那么从哪里起飞，具体的行动细节呢都不在这个消息层面内。但是呢，从这个现在约旦的一些反应来看，他看到的是自己和美方长期的这种合作已经开始公开化，包括呢在2021年双方签署的新的军事协议，一些内容呢现在恐怕在约旦的国内会有更多的争议性。因为我们会看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是美国在约旦的境内有极大的权限，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呢伊朗针对约旦多次发动打击行动针对美方目标的原因。根据2021年的协议，那么美国呢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进入到约旦境内，那么军人可以持武器呢还可以自由移动，那么美国呢同样还可以在约旦境内来部署以及呢移动相关的军事设备来进行存储，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美方的船只飞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当时我记得在2021年1月签署协议之后，2月份政府就批准了，但是在约旦国内一个极大的争议是这样的一个协议真正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吗？那么政府批准而议会没有批准，这是不是合规和合宪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目前伊朗的打击行动，约旦呢已经从后方变成了前沿。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为什么约旦多次遇袭，美军出现了伤亡。刚才您也谈到，那么伊朗方面在发出威胁的时候，后续会不会有跟进的这种相关的动作？那么此前当美国进行军事方面调整，把一些人员和物资来这个调到约旦的时候，是认为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是离伊朗更远，或者说呢更多的能够保存相关的力量，但是现在呢反而成为了打击目标。那成为前沿之后，就意味着后续如何进行防御，以及呢约旦方面在军事方面与美方协调等一系列的问题。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见来自新加坡的威廉在中国经营餐厅的故事。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团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

0: 融合了华人、马来、娘惹等多地饮食特色。海南鸡饭、辣椒螃蟹、乐沙都是经典招牌。不管是街边小贩小吃，还是精致正餐，都能带来浓郁独特的味觉享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和威廉一起听听他在北京的奋斗经历。你好，威廉。
1: 啊，你好。
0: 威廉，首先想问问您，最开始是什么原因来到中国，又是哪一段经历促使您下决心在北京经营一家新加坡餐厅的？
1: 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周边其实有关系不错的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朋友。我的爷爷他也很久以前嘛，就为了养家从中国福州下南洋打拼，所以因为他们的缘故，我对中国有蛮好的印象和那个向往。感觉对中国有一定的想法期待。那当然我自己因为也周边也很多是创业的，比如像我爸爸，我的

0: 对，他周边也有很多这些亲戚，也在中国啊。当然，我之前有来旅游啊，我自己又很喜欢一个很有历史的，也有来旅游啊，我自己又很喜欢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啊。以前都会看各种的那种纪录片，历史纪录片，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蛮有期待的一个地方。当然，也是来的时候10多年前，也看到中国的那个蓬勃的发展，那机会是有很多，
1: 那决定在中国创业之后，是什么原因让您把目光投向餐饮领域，开了一家新加坡餐厅呢？
0: 哦，这个其实跟我家里也有关系，因为我爷爷他之前也有自己开一个小咖啡店，是这样的背景。那我在周末啊，假期都会去陪他，在咖啡店里看到他的那种工作的状态，跟他跟客户啊、邻居的那种交流，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可能在我内心深处吧，有那种渴望。过他这样的一种生活，做餐饮，还有我爸爸周边其实蛮多做餐饮的。

0: 有我爸爸周边其实蛮多做餐饮的。
1: 可想而知啊，在筹备前期肯定是特
0: 别。所以我们家里我妈又很会煮，所以我们一家都是吃货。
1: 嗯，而且周围有很好的资源。
0: 嗯，对对对，还有自己有时要帮妈妈在厨房嘛。
1: 嗯
0: 啊，她很爱煮，为我们全家，为爷爷奶奶那边也是她会下厨，所以就在那环境，在厨房里长大那种感觉。
1: 嗯
0: 当然到研究，不过开始过后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很多挑战要去一起去克服的。在合作方面也要克服，因为作为朋友跟作为 合伙人是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有一定的磨合期，跟这个环境文化跟他对。
1: 嗯，你之前应该是来过北京旅游的，那现在长期是在北京经营餐厅。我觉得像单纯来旅游和扎根在这里做生意是完全不同的哈。
0: 对对对，你作为一个游客来这里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就去打卡几个地方，去游客会去的地方吧，你不会真正在一个那个地方落脚生活，跟这边更多的人去交流，去了解他的一些丰富的一些文化，可能比较表面一些吧，因为你来就几天一周的时间。
1: 来这边开店，来这边创业就不一样了哈。
0: 对对对对，因为你要接触跟这边的人交流工作合作嘛，这方面肯定是有差异的。
1: 所以刚开始是不是不太适应？
0: 刚开始第一年是很有挑战了。第一是在语言方面，在新加坡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的语言是英语嘛，
1: 对，
0: 上学啊工作都用英语做的。
1: 那来到北京之后要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餐厅，
0: 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我们的思维其实是用英语去想的，脑子里是英语，我要回应人家的时候去了解的时候里面都要做翻译、想的，脑子里是英语，我要回应人家的时候去了解的时候里面都要做翻译。新加坡人其实在沟通上面大家都说好像是比较快的，不过呢因为我要这样做，这样的在脑子里做这种翻译，我就慢了，我对自己就很没有耐心，就觉得哎，我要说的话为什么说不出去？有时听可能有些东西语法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误解啊，或者不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对自己有点不耐烦啊、
1: 大概花了多久才适应的？
0: 真正舒服，我觉得有要两年吧。当然，过程我是有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吧。去克服这个在这方面的小小的一个障碍。
1: 那您和您的合伙人在工作上平时是如何分工的呀？
0: 开始的分工跟现在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现在可能更成熟了，在知道怎么去分工。开始我们谁有空做什么就做什么，几乎是这样，
1: 比较随性。
0: 对对，因为他虽然他是中国人，不过他在新加坡读书嘛，很多年也在新加坡，可能他也不是北京人，他也是在学习的，在适应，所以两个人也没有说在当地更熟悉什么的，
1: 当时分工没有那么明确哈。
0: 对对，谁能够做就去做，有时间就去做，或者你刚好在做什么，我就只能是我去做。开始是这样，不过慢慢我们就学习怎么去分工了。他就负责比较多在厨房的跟人员的一些交流沟通，研发菜啊，管理厨房的事情，我就管外面的在服务方面，在客户，在推广这些这方面，就慢慢形成这两个人的角色。
1: 感觉是他主内你主外。
0: 对对对对，感觉就是这样。来到我们餐厅的这些朋友也会这样说。
1: 那你们两人会不会吵架？比如说由于经营理念不同这些？
0: 肯定，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我就前两年真的，因为开始真的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吃饭都很开心的，对吗？不过来了创业了，慢慢开始很多不可能思维上工作上有一些不同嘛。有一些争执，不过我觉得慢慢我们了解说，哎，其实我们的初衷是一样的。是没有改变的，一直都没改变，一起要想去做的这个事情，只是说两个人的工作的那种方式跟个人的那种性格是有不同的，他在工作方面都会体现更多，那我们怎么去互相的理解体谅，更好的去沟通， 我们工作的那个

0: 速度可能也不一样。
1: 嗯，其实我觉得在北京开一家比如说新加坡口味的餐厅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开业初期呢遇到过哪些困难，比如说像口味的调整啊，本地化的运营啊，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呀？
0: 我就说第一次我们开店的时候筹备了很多好几个月，也培训人员，菜单全部都准备好了。开业的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北京老爷跟他太太进来我们餐厅，他觉得哎，但是我们都很期待啊，来接待这边的客人都很兴奋。不过他进来他的第一个那个感觉跟我们看了菜，他就跟我说啊，我觉得你们这个菜应该不太适合这边，应该不能开太久。那个时候因为我不了解嘛，我就觉得啊，为什么你要这样说来让我们这么难受。不过我慢慢觉得其实他就是从他那方面其实很直接的一种想法跟我们说，也没有坏意。不过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嘛，又年轻又这么兴奋，怎么你泼冷水可以不说嘛。不过也好。不过也好，他就让我们知道说可能周边这边有些东西有些人觉得不适合他，有些人的反应，那我们要针对对的客人去做这些东西，你自己去反思为什么他会这样去说，当然也激发了我们那种自我挑战的那种心态啊，就一定要更想要去做得好去成功。
1: 那后来呢，有没有再见到过这对夫妻？
0: 其实我没有再见过他们呢，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就老天安排吧，让他来激发我们
1: 奋斗的动力哈。
0: 对对对对，我一直想到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可能激发了那个奋斗力，不认输嘛。
1: 你们的餐厅应该开了十几年了，对吧？
0: 对，十多年了。
1: 那在这十几年里，有没有根据本地食客的口味偏好，对菜品做一些本地化的改良，让新加坡菜更贴合大家的胃口呢？
0: 对，这个是很多人时常很多人会问我们，不管是新加坡人熟悉新加坡菜或者不熟悉菜的这些朋友都会问。其实我们一直坚持在，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吃货，所以我们很喜欢，很希望把原汁原味的那种菜带给朋友们来分享，所以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将就。不过呢我们也了解说，我们做餐厅嘛，也是要有针对客户。他们喜欢觉得合适的菜，那怎么办？那其实我们做的是什么，就其实是挑选一些菜，因为新加坡菜系是很丰富的，多元种族嘛，多元文化，国际化，所以我们选择那些菜我们觉得会比较适合这边我们针对的客户的一些味道。其实我们做生意这个的理念其实就是要生根，落地生根，慢慢慢慢的吸引那些会欣赏我们菜的人。我们觉得这个城市是在发展，他慢慢慢想要更好的生活，中国发展很快嘛，大家的生活质量都在提升，他也想有体验不同地方的一些文化跟美食。所以我们跟着他们的那种提升去走，让他们慢慢发掘我们，从新加坡人，从马来西亚人，从海归，从他们身上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菜，过后他分享给周边的朋友们说我们没有做很大力度的什么推广，
1: 就是靠口口相传吗？
0: 对，没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开始我手机上在微信还做备注呢，就是这个是谁带来的，一个一个这样做，过后真做不到了，因为太多的那种连接了，一个介绍一个再介绍一个，都是这样来的一路走来的
1: 酒香不怕巷子深哈。
0: 对，所以过后我也不能，我都记不得是谁带谁来了，我还会恍然大悟说，为什么你认识他？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威廉，那对比新加坡菜和北京本地的中餐，您觉得两地的饮食习惯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就要说到我刚来的时候怎么去了解这个事情。

0: 盐用的比我们好多了好多，油也
1: 盐，
0: 多了好多，
1: 哦，
0: 糖少了很多，比例相对来新加坡比例用糖的比用盐的多。
1: 哦，哦，用盐比较多，吃的相对会咸一点。
0: 对，跟油也是，还有比如就是用糖相对少，比如北京的酸奶，之前传统的都是不甜的，在新加坡的都是甜的。当然，
1: 哦。
0: 现在北京也很多有甜味的那个食品，包括那个酸奶，口味也在变。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我的了解说，哦，我们的菜不能太甜，太甜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喜欢的。当然我们也因为有这样的了解，说我们的菜有些东西改不了的，它一定有相对比较多糖啊。那我们就想，好，那谁会吃多一点糖？年轻一点的人，女生。就这样稍微去调整，去吸引这一群客人。现在年轻人也是比较能够吃到习惯吃到甜的食品嘛，所以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的客户了。
1: 那现在店里的招牌主打菜是哪一道啊？这道菜融合了南洋和本地怎样的风味特色呢？
0: 招牌菜都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新加坡菜，比如新加坡的海南鸡饭。还有加东叻沙，
1: 乐
0: 加
1: 沙。
0: 东叻沙这个版本比较特别，就是唯一我们带来北京的。对，加东其实是新加坡的一个地区，它是新加坡娘惹人居住的一个地区。这个版本跟其他版本的叻沙有不同的特色，所以我们想把新的这个元素带来北京，介绍给这里的朋友。
1: 所以加东乐沙这道菜，基本上来你们店里的话都会去点哈。
0: 在我们餐厅，每一桌进来的，他们会吃的就是那碗叻沙，因为它真正属于新加坡的，它也代表新加坡的那种多元文化在里面。海南鸡饭，你可以说它源自于海南，不过它在新加坡融合了当地的那做法，跟味道。不过叻沙在里面的元素又很多元素，它的汤底又有点像咖喱，又不完全是咖喱，有椰浆。因为东南亚是很多椰浆的，它里面用的有时用黄面，黄面呢是福建人的那种碱面，所以福建人的元素在里面，有马来、印度人的元素在里面。它用了豆，里面也豆泡，豆泡也是华人的东西。有时不用黄面的时候是用那个米线，里面也有加了一些辣酱，辣酱就比较是像马来人的那种酱料，所以它融合了，是一个融合菜。就像新加坡的文化这样，是一个大锅煮这样，所以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这里有很多客人，他们也特别喜欢，来我们店里冲着就吃这碗
1: 乐沙，
0: 叻沙，每一
1: 好。
0: 桌你都会看到的。
1: 那餐厅的厨师团队呢？是从新加坡当地聘请过来的呢，还是在中国本地招募培养的呢？
0: 都在中国请的，比如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那个餐饮总监嘛，就是我的合伙人。哦，他是安旭，大连人嘛，所以他在做培训，我们一起研发菜，我们培训当地的厨师。

0: 给更多这里的人。那在厨师方面，我们也得培训这边的厨师去了解新加坡菜嘛，对吗？这样有更多人，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做出这些菜，或者新加坡人，对吗？因为新加坡人他有些厨师肯定会来了再回去，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这里培训，了解新加坡菜的在这里的中国团队，那个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
1: 最后我想问问威廉，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地道美食离不开本土的水土与环境。那么作为长期在北京经营新加坡菜馆的这个华人店主，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您是如何评价自家菜品对新加坡本土风味的这个还原度的呢？
0: 这个不应该问我，其实应该问我们周边的这些新加坡人，对，新加坡人海归，他们在那边生活很多年的。
1: 可以让老板自己先评价一下。
0: 好吧，我觉得我们这个小餐厅其实承载了很多新加坡人的需求啊。他们要家里的味道，远离家里在这里生活嘛。他们都想家的时候，除了想家人，可能就是想吃的美食。那我们这方面不能让他们失望将就。所以这方面这么多年嘛，累计我们在北京最老的一个新加坡餐厅了。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去提升自己，把这些菜做得更好，更是原汁原味、正宗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新加坡人应该都会比较认可我们，推荐我们去，比如新来的新加坡人，或者要去新加坡生活的人，使馆也会这样做。他有一些，比如中国这边的外交官要去新加坡工作，他们有邀请我们去呈现菜给他们先分享。在他还没去之前，
1: 所
0: 以我们算是，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当成，希望是新加坡的那种驻京办的那种角色。其实很多这方面是有做到了，使馆啊，我们的旅游局啊，商会想呈现一些正宗的新加坡菜，几乎都不会少到我们的。新加坡美食节也是我们去筹办的，
1: 那算很正宗了。
0: 定量吧，因为要做这么多菜，其实是一个小馆子，新加坡菜有很多嘛。
1: 还有一些气候啊，温度方面的外在因素哈。
0: 对对对，还有我觉得新加坡菜好的是在特别有特色的，都在新加坡的那种小贩中心、美食中心。每个档口只做一样菜或两样菜，做了可能有些是做了一辈子的，或者传到第二、第三代的那些小贩。那他们这些老字号，如果我们这些刚开的要挑战他，在每个菜都做得跟他们一样好，我觉得不是容易的事情。对对对对，不过如果能够有几道菜可以挑战他们，对吗？还有其他菜呢，可以达到比如在新加坡，排名十以内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累积了十多年的学习的经验在这里。
1: 好，谢谢威廉。也祝您的餐厅生意兴隆，让更多北京食客可以感受到地道的新加坡本土风味。再次感谢威廉，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0: 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中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
2: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7月22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
3: 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
4: 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没有本而知野蛮，谁有怨而流海棠。今日即是良。

0: 臣金兵入浦，击筑高天。叶继光永世先祖。
1: 农历四月初一，对于居住在河南荥阳的郑天强、郑广杰两家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按照荥阳郑氏族规规定，族中孩子年满12岁，名字就要写进族谱。
2: 我是郑庄支系第22世系，我叫郑运灿。
3: 郑文光，国子系99世郑文祥。
1: 盘龙山上的郑氏大宗祠见证着这个简单庄重的仪式。荥阳郑氏起源于西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大族。南北朝时，他是显赫的四姓家族之一。唐朝时走出了近10位宰相，被人们称为郑半朝。荥阳也因此成为1300万郑氏后人的祖地。
4: 天下郑氏出荥阳，荥阳郑氏遍天下。这片承载了1300多万海内外郑氏宗亲共同记忆的祖地，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诉说着这个古老家族的传奇故事。2800多年来，荥阳郑氏以血脉为纽带，在黄河之畔的中原沃土上传递着家族传承的薪火，谱写了一曲壮阔的历史长歌。
1: 距离郑州仅15公里的荥阳，自古就有着两京金代三秦咽喉之称，是中国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刘邦、项羽曾在这里划定楚河汉界，中分天下。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荥阳的虎牢关。金戈铁马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响。安静的盘龙山寄托着所有郑氏后人对家族共同的情感。2004年，海内外郑氏子孙捐资在这里建起了这座宗祠。
5: 这块土地2831年前是郑国东迁之后的封地，所以我们后裔就把这个大宗祠建设起来。这边就是我们郑氏三位祖先：1世祖郑桓公，20祖郑武公，30祖郑庄公。
1: 抬头仰望，周宗钟前匾额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周宗指的是
5: 郑桓公，他是周幽王的叔父，所以他也是宗室成员。钟贤更多代表了他对于周王朝、对于国家他的忠义和担当。
1: 郑氏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公元前806年，姬友在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受封，建立郑国。然而那时西周王室日渐衰微，周幽王宠幸褒姒，祸乱朝纲，废黜了王后和太子，导致诸侯离心，朝政混乱，郑桓公深感危机。
5: 我们都知道发生的那个烽火戏诸侯，所以他看到了周幽王昏庸无道，他找太史伯询问，有句话叫何以逃死，就是我的国家臣民能不能逃避死亡。太史伯向他指向，你只有到东方，虢国和快国之间，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站的这块土地。
1: 为了在乱世之中给百姓找到一条生路，郑桓公带领人们东迁，在今天的荥阳一带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然而就在那时，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犬戎围攻周朝都城，周王朝岌岌可危。本可在封地避难的郑桓公安置好百姓后率军驰援都城，最终兵败身亡。
5: 我能明哲保身，我能不去面临这么一个重大的危险，我可以站在室外去看这个事情，但他没有，说到底舍身进去，一定要拯救周王室，他的责任就在这里，
4: 即便是后果可能是要牺牲。
1: 周宗钟贤讲述的是郑桓公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也成为郑氏家族鞭策后世子孙的信条与准则。西周灭亡后，诸侯混。

0: 战。公元前375年，亡国后的郑国人以国为姓，四散各地。他们将郑桓公尊为天下正式始祖，将荥阳视为正式祖地，因此也就有了天下正式出荥阳的说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论身处何方，正氏族人都秉持家风，为国尽忠，为民尽责，成为从东汉到隋唐兴盛近千年的高门望族。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的推行让许多世家的影响力走向衰弱，但对于郑家子弟来说，即使不在高位，也当为国分忧。
1: 这个就到这个宋代郑霞。
0: 北宋熙宁年间，朝廷推行新法，本应是利国利民之举，却因在推行过程中操之过急，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那时郑家子弟郑霞在光州担任司法参军，目睹百姓疾苦，心中十分沉痛。在他任职期满、进京述职期间，多次向朝廷直言不讳地指出新法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为国为民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进京述职嘛，如果得到上面的赏识，就可以到京城当官。但是他因为直言不讳，就把地方上的情况向上面汇报，所以就被贬为关上门的这个监门小吏。
2: 哦，那就是最基本上是最小的官了。
1: 对对，最小的官。
0: 监门是负责看守城门的小官。郑霞心中没有后悔，他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让他真正痛心的是巡查城门时所见的流民。
1: 连住八九个月没有下雨，河北、河南、陕西一带有很多流民，乱石书上记载着旧时京师就是逃荒要犯来到东京。到东京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是都是寒冬腊月了。郑霞作为看门小吏，每天都要看到这种流民饥寒交迫的情况。
0: 城门外，流民们身无完衣，草木裹腹。郑霞再也忍。

0: 中国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要把这个真实情况汇报上去。因为他官级别低嘛，呈报过两次都没有被受理，所以他就想通过其他途径把刘明图呈到皇帝面前。
1: 等待多日，郑霞终于等来一个机会。他冒着欺君罔上杀头之嫌，假借紧急军情，擅自调用

0: 天早上，宋神宗颁布圣旨，监门。不久后，一部圣旨，终止了一系列损害民生的法令。不久后，一场大雨又降落河南、河北各地，百姓无不欢呼仙鹤。人们都说，政侠意图，天降甘霖。百姓之苦暂时得到缓解，政侠却因为违规传递文书再次被贬。此后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谪，却始终为民奔走呼号。
1: 在正氏族人看来，为官者当以苍生为念，纵使前路荆棘密布，仍要为民请命，不负青史千秋。一代又一代正氏族人始终牢记祖德，在民族危难之际，无数正氏儿女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山河。
0: 这一天，广州琶洲的正氏族人专程来到荥阳祭拜先祖。每年回到祖地祭祖访友，

0: 装到这个袖袍里边，也就带回去了。带回去晚上这个就是反复观看，事儿一夜难眠。
1: 第二天早上，宋神宗颁
2: 就是我们正式大封的一个传承。您再比如这本东北的辽沈地区的正式宗谱，
3: 嗯，
2: 族规十则里边第一条就是爱国爱民尽忠守义，也就是讲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您再看这本英文正式重修祠堂碑记，这个
1: 百姓之苦暂时得到缓解，郑霞却因为违规传递文书再次被贬。此后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谪，却始终为民奔走呼号。
4: 在郑氏族人看来，为官者当以苍生为念，纵使前路荆棘密布，仍要为民请命，不负青史千秋。一代又一代郑氏族人始终牢记祖德，在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郑氏儿女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山河。
1: 这一天，广州琶洲的郑氏族人功德碑林区有一块中华腾飞碑，就是由郑氏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郑维山亲笔题写的。郑州大学教授郑发展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对这位开国中将的故事十分了解。
5: 1999年10月，是为了庆祝建国50周年，专门题写的《中华腾飞》，
3: 这也是他的心愿
5: 啊，表达出他对中华腾飞的迫切的愿望。
1: 郑维山去世后，他的儿子将父亲生前所题写的这幅字交付给荥阳郑氏宗亲，镌刻成碑，让老将军的心愿留存在祖地。1915年，郑维山出生在河南荥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2岁那年，父亲带郑维山回乡祭祖，仪式结束后，在族亲郑卫三家中住了半个多月。
5: 郑维山是鄂远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这个半个月当中，郑维山讲述了刚刚发生的北伐的故事，对郑维山来讲，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待外部世界的窗口。
1: 亲人的相聚成为一次理想的碰撞，点燃了郑维山心中的火焰。回家后，他跟随父亲投身革命，13岁参加赤卫队，15岁加入红军，过草地，爬雪山，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曾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子弹。1982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郑维山出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夕，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郑维山。
5: 邓小平同志给他交代了两项任务，一个呢是把西北的植树造林绿化工作协助地方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培养好年轻干部。
1: 军令如山倒，老将军没有含糊，在国家需要时又一次挺身而出，走上了人生的另一个战场。当时的西北流浪的故事十分了解。
5: 1999年10月，为了庆祝建国50周年，
1: 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挑战着人们的决心和信心。郑维山却像在战场上一样，绝不后退。为了摸清当地的情况，老将军多次上高原下险滩。
5: 到了兰州军区之后，首先是走遍了兰州军区所有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照片，就是又黑又瘦的一个老头，冒着严寒冒着酷暑，在西北的原野上跑坏了几辆越野车。他自己学习植树造林的相关的技术向专家请教，所以他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用很大的力气来推动这项工作，也是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
1: 就这样短短几年，白茫茫的戈壁滩焕发了生机，黄秃秃的高原上迎来了新绿。骁勇善战的将军再一次把完成任务的荣耀与喜悦铺展在大地上，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曾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子弹。1982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郑维山出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夕，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郑维山。
5: 邓小平同志给他交代了两

0: 项任务，一个呢是把西北的植树造林绿化工作协助地方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培养好年轻干部。
1: 军令如山倒，老将军没有喊，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老将军一生的使命。无数正式后人正是以这样的奉献与担当，把祖祠门楣上的忠贤二字化作不平凡的人生。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传统节日，荥阳始祖殿里都十分庄重。生活在河南本地的郑家人会带着家人到祖祠祭拜先祖。郑继元也常常陪父母来盘龙山上看看。这里的一块块碑刻，一本本族谱，有着祖辈的记忆，也有着前行的指引。
2: 我看你怎么

0: 的心意。爱的许多城市都会相继进行水上救援，完成任务的荣耀与喜悦铺展在大地上。
1: 到他离开兰州军区的时候，啊，兰州军区的绿化情况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群众给他写信，啊，说我们过去，啊，左宗棠，然后到新疆种的有左公柳，我们今天种的是正公柳。
2: 对于郑文山来讲，不管是国家的宣传，
3: 对我们当有问题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拖着车就走到达现场。
0: 随时都能出发的救援船，随时可以投入使用的救援设备，是他们对救援工作的敬畏，也是对忠于职守最朴素的理解。无数个平常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会在危急时刻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2021年7月20日，郑州市持续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导致严重的城市内涝。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5000多名患者和医护人员被困。郑济员和队员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医院的一楼大厅几乎被水淹没。有潜水经验的郑济员第一个跳入水中，和队员们推着桨板来回运送物资，转移受困群众。
4: 阜外医院进去之后呢，一楼都已经没了，大家所有人都在水里泡了，最深的地方已经有4-5米深了。一个大姐，孩子就这么大，应该是刚出保温箱，还怕受寒坐月子，头上抱着毛巾，那个情况我看到他，我当时就哭了。
2: 你那个时候就跑了多少趟？
4: 10几趟，我们人大概干了有30多个小时，不停，基本上都已经生理的极限了。总想着，哎，这趟跑完，我睡一会儿，在车上能睡一会儿，我吃点东西。但是我们每次走的时候，这个受灾群众都迫切地问我们：你们还来不来？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所以大家根本就停不下来，发自内心的，哎，不行，我一定要再去再跑一趟，我还能坚持住，我要把他们送出来。一次都没停。结束完之后，我们趴在车上说着话，面都没吃就睡着了。
0: 那几天郑济员和他的队员们奔走于郑州、新乡等受灾地区，协助筹集运送救援物资，转移受困群众。这些年来，郑济员参与了300多次救援活动，只要周边地势出现险情，他和队员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每一次向前而行的背影，都是对家风最好的诠释与继承。
4: 因为做这个事情要抛弃很多，而且还有危险。这么热的天，我在家吹空调不好吗？但是潜水这块我正好会，然后他又需要，如果有一点办法，他可能就不会找到我们。
5: 确实他做这种危险的事心里都不是太清楚，自说肯定有危险，因为有人肯定有危险啊。
6: 您在家也担心，
5: 那担心，但是如果人遇见事了都不去管，心里头也是感觉着很愧疚，因为你所有人都得有个都得显出这种爱心，这个必须有这善良之心。
0: 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支持，才让郑济员能够义无反顾地做自己认为对的。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支持，才让郑济员能够义无反顾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每次说起自己是郑氏家族的一员，郑济员都十分自豪。
4: 小时候看这小人书，哎，郑成功，这跟我是不是一家啊？还有一次上学的时候，同学开玩笑，同学说，哎，我爷爷的爷爷爷爷是皇帝，他说王莽。老爸说，那你的老祖宗是郑桓公，立马我腰杆就正了。那个时候，哎，就慢慢的去了解了。

0: 一些。
1: 但真正说意识到郑家的这种传统，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更深入的感受了？
0: 是我在20-30年前，我爸拿来这么大 A3 纸那么大，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咱家族谱，然后就开始看啊，上面就写了很多这个很清晰的家族的这个传统史。
2: 一缕家风从古吹拂至今，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之源。2024年，郑纪元荣登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这一份荣誉是他交给父母、交给先祖最好的答卷。今天的荥阳既古老又现代，三公广场上孩子们在夕阳余晖下欢快地奔跑，对弈亭中老人们在楚河汉界上一争高下。2800多年来，在黄河之畔的这片土地上，郑氏后人延续着家族的血脉，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
1: 从古老的西周到现代的中国，一路走来，荥阳郑氏家族始终以担当为精神底色，在中华民族的长卷当中书写下了闪亮的一笔。代代相传的家风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守望，更是无数人用一生书写的责任与担当。这份绵延了千年的精神底色，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索。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觉。
1: 是熊熊燃烧，渔民们，
2: 今天的荥阳既古老又现代，三公广场上孩子们
1: 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
2: 正是后人延续着家族的血脉，
1: 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省，
3: 从古老的西周到现代的中国，一路走来
1: 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4: 浪花追逐沙滩，今日追逐乱想，
5: 长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5: 湖湾南海市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藏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郑和出使的任务不在攻城略地，而是一种和平亲善的使节团。在海外主要的工作是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

宗教礼仪等。获益者主要是受访的小国，中国作为出访者要花费许多资金，倒贴小国不少钱。而西方殖民者呢，纯粹以军事占领、奴役原住民、商业剥削、建立殖民地为目的，因而给所抵达的国家造成很大的灾难。推行殖民主义的国家是最大的剥削者和获益者。西方人自己承认，他们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副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马克思曾经说过，殖民者走到哪里，那里稀少。比如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荷兰殖民者入侵之后，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后，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导致出现饥荒。1866年，仅奥里萨一个邦就饿死了100多万印度人。但是，纯粹靠本国农业支持的郑和西航，导致国内经济紧张，难以为继，最后停航。而靠国内工商业支持并以获利为目的的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西航却能持续进行，因而完成了地理大发现。继哥伦布等探险家来到新发现的土地上的西方强盗，在消灭或奴役本地原住民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个殖民地，将一船船的金银和奴隶运回本国，同时也将所谓的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推广到全球各地。数百年内，谁有殖民地，谁就是大国、强国。英国取得了最多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可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地球上的殖民地很快分割完了。各殖民帝国因为分赃不均，相互火拼，进行了多次战争，包括2次世界大战，互相削弱，两败俱伤。殖民地人民则纷纷觉醒，乘机起来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最后，旧的殖民帝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一个接一个瓦解崩溃，留下一页页殖民历史，令后人反思。许多挣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都憎恨殖民主义，怀念郑和的和平航行。郑和在海外备受崇敬，历时600年不衰，被视为奇怪的现象。且不说南洋各地的三宝垄、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城、三宝禅寺、三宝井等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不单单华侨崇敬郑和，当地人也是如此。南洋原住民敬仰郑和有如神明。马来西亚有马来文的《郑和传》15册，《三宝大人传》3册，都是写给当地人阅读的。当然，郑和也进行了和平的移民，但不是推行殖民主义。郑和不反对自己的船员和出访地的女子结婚，留在当地。郑和还教导华侨和当地人友好相处。自从郑和7次下西洋之后，中国人民因经济原因逃荒或因政治原因避难而移民南洋的实在很多，其中既有明末抗清失败的志士，也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的官兵。据最

0: 新资料，现在整个印尼的人口有2.1亿，其中华人要占到1/3。至于新加坡，全国只有420万人，而华人占到了77%。至于马来西亚，人口有2500万，34%是华人。郑和出使南洋，以宣扬王道、教化民众为目的。由于中国人以勤劳闻名于世，而且中国人善于理财，一切大工商业都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古代马来人和暹罗人虽然也从事采锡，但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产锡国而享誉全球的是华人的功劳。古代马来人也知道捕鱼，但自从华人迁居马来半岛后，该岛西海岸的渔业便全部掌握在华人手中。橡胶业是暹罗的新兴产业，种植橡胶的庄园都在马来西亚，并且经营者多半是华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切南洋土产或各种输入的外国商品都由华商经营贩卖。苏门答腊岛和爪哇

0: 的。由于中国人以勤劳的话，南洋一带就不才，一切大工商业都得华侨富商，数百年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侨汇汇入中国。所以郑和为中国开，
1: 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古代孟和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属于的人士都在纪念他。郑和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它代表着正确的和平航行，代表着各民族和平融合的正确方向。人类回顾自己过去数百年走过的道路时，发现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和罪行，包括捕杀动物、破坏生态、滥采资源、奴隶贩卖、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清洗、秘密大屠杀、集中营、毒气室等等。可是从历史长河中也发现了若干亮点。郑和的航海就是人类历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他保护自然、珍惜动物的和平使者的光辉形象，照耀寰宇，流芳百世。现在，西方有良知的人士甚至将地理大发现的功劳都归功于他。这可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代表着西方人深刻的反思和觉悟。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32章孟习斯的推测。一，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和澳洲。近些年来，有的学者根据1459年，也就是郑和船队停航26年以后，欧洲威尼斯地图绘制专家弗拉毛罗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及其上的两段注文，提出郑和第六次出使西航时，其分宗舰队已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深入西南非洲沿岸。2002年，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司令加文

途经美洲的环球航行，认为哥伦布不是美洲的发现者，麦哲伦也不是第一个进行环球航海的人。加文·孟西斯首先抛出的证据是一张海图，该地图由欧洲人朱阿尼·皮奇亚诺于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32章《孟西斯的推测》。一，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和澳洲。近些年来，有的学者根据1459年，也就是郑和船队停航26年以后，欧洲威尼斯地图绘制专家弗拉毛罗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及其上的两段注文，提出郑和第六次出使西航时，其分宗舰队已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深入西南非洲沿岸。2002年，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司令加文·孟西斯又出版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作者研究郑和航海，调查足迹遍及120多个国家以及900多个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该书提出郑和及其宝船分宗船队在1421到1423年曾经进行了绕过好望角途经美洲的环球航行，认为哥伦布不是美洲的发现者，麦哲伦也不是第一个进行环球航海的人。加文·孟西斯首先抛出的证据是一张海图，该地图由欧洲人朱阿尼·皮奇亚诺于1424年绘制，意大利威尼斯人，他绘制的这张海图只包括欧洲部分和非洲部分，欧洲海岸线绘得十分准确。除此之外，制图者还在大西洋西海岸外绘了四个岛，分别命名为萨塔纳泽岛、安地里亚、沙亚和伊马纳。这些岛经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馆长卡罗尔68到95年，而1424年在近代航海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正值郑和第六次航海归来后不久，郑和的主船队于1421年起航，1422年返国。之前说过，第六次下西洋中，郑和派出一些分宗船队前往未知海域探险，有些分宗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四年，直到1425年还在乌龟洋上漂流。这些船队究竟到达了什么地方？有绘图者从来没有到过加勒比海，当时葡萄牙虽然在海上探险方面在欧洲首屈一指，遥遥领先，但是在15世纪根据这张海图找到了答案。

直到1428年，一张皮奇加诺地图的仿制品才落到了积极推进非洲探险的葡萄牙亨利亲王的手里。亨利亲王才命令他的海军船长去寻找从该海图上看到的安地里亚岛。继发现皮奇加诺海图后，加文·孟西斯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又翻寻到了另一些古代的海图，这些发现令他惊讶不已。一张绘制于1513年以前的地图竟绘上了南美洲南端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和南美西南部的安第斯山脉，还绘上南极洲大陆和南极附近的南设德兰群岛。这张地图的覆盖面北达厄瓜多尔，南达南极半岛，范围之广令人惊叹。欧洲人最早到达南极洲是在1820年

该国船队的探险范围仍局限于非洲西海岸，直到1488年才发现好望角。15世纪20年代的葡萄牙人绝对不可能知道加勒比海各群岛的分布情况，当时唯有郑和的分宗船队可能探索过这些岛屿。但现代人加文·孟西斯查出，澳洲在库克发现前两世纪就出现在另一张地图上了。在另一些地图上，加文·孟西斯还看到了加勒比海、格陵兰、北极海和南北美洲的太平洋与大西洋海岸，而这些地图都是欧洲人到达这些地方之前很久就绘制的。加文·孟西斯在惊讶之余提出这样的疑问：是谁绘制了这些地图？为了把整个世界的地图绘得如此准确，这些绘图者事先必须进行环球航准确，这些绘图者事先必须进行环球航行，他们必须具有天文航海技术，必须懂得计算精度的方法，以准确无误地画出地图。加文·孟西斯由此得出一个设想：在当时，唯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物质资源、科学知识、船队和航海经验，去进行如此宏大规模的发现航程。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加文·孟西斯经过进一步的查对资料后证实，在15世纪初确实有几支中国船队进行了几次探索性的航行，这里指的是郑和的第六次下西洋。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一次由四组船队组成的庞大舰队的远航，这里指的是第六次下西洋，所以称最后一次，因为这是下令郑和远航的永乐皇帝在位时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所谓第七次下西洋，

他们航行到了哪里，但是这些新发现的地图是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不仅绕过好望角，而且航行到了大西洋。他们登上的群岛就是1424年朱阿尼·皮奇加诺绘制的海图上的群岛。他们还继续探索了南极洲和北极、北美洲和南美洲，并且越过太平洋到澳大利亚。他们已解决了计算经纬度的问题。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

0: 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Now the news. I'm Shane Bigham.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called for greater efforts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4: 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祭，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时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
2: Have a great show.
3: Yes, and that's totally true.
2: Okay, and totally acceptable for broadcasting.
3: Yes, much, much better.
2: Yeah.
3: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o this episode of Takeaway Chinese.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ve enjoyed the show. And again, what is your favorite Chinese idiom related to Oregon or not? While you're
0: 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
2: Marine resources are drying up.
0: ...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 中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90.7亿吨， 同比增长2%。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国际航线网络 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 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7月22号，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中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90.7亿吨， 同比增长 2%。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国际航线网络 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 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7月22号，
1: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么这一政策将会如何影响行业与民生呢？海南的探索对全国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政伟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蔡先生您好，那先来给我们聊聊您的亲身经历吧。那个我知道您生活

0: 整个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所以近期呢，也准备置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1: 您刚才说提到这个成本，那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0: 一方面是充电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些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和传统的燃油汽车应该是也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方面、在电动化方面以及在舒适性方面，应该说较传统的燃油汽车都有比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您也知道，在海南的话是一个特别适合自驾的地方。那么目前呢，海南还建成了环岛旅游公路、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旅游公路，应该说是特别适合开新能源汽车到这些地方进行环岛，或者到这样的一些景点景区进行旅游的地方。
1: 也想开着新能源汽车体验一下，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知道目前呢，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和保有量，占比分别居全国省。

0: 装私人的那个充电桩的话，特别是可以利用夜间的低谷的这样一个电价来进行充电，应该说可以让每公里的油耗消耗的费用可以大幅的下降，可以节省这个大笔的一个成本。另外是特别可以起到一个鼓励消费者到更远的地方进行自驾和旅游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海南呢，实际上这些年也积极的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的政策。比如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停车费的减免啊，比如说对部分区域这种新能源汽车不限行啊等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另外一个硬件也十分重要的就是海南这些年的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和补电的设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充电桩啊这样的换电站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不断的在完善。那么另外一个海南独特的条件就是海南的气候应该说是常年比较温暖。那么不像部分新能源汽车，我们知道在冬季的时候，部分的比如说锂电池啊，它的性能啊可能会这个受影响，这样的一个续航的里程可能会缩减。但是在海南的常年的气候优势呢，可以确保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性能一直得到比较这个好的一个发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整个海南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是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十四五"期间，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从原来的4%左右，目前呢已经提高到超过60%。那么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就是说这个新买的车辆中啊，新能源汽车的占比，那么是将近是每卖3辆车之中啊，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在海南开新能源汽车有一些便利和优势哈，有哪些地方您觉得还有待改善呢？
0: 确实应该说有待改善的地方也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个在全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结构性的一个充电的矛盾，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那我们知道呢，海南是这个旅游大省，也是旅游的圣地，特别是到了冬季啊。再叠加节假日的话，那么在环岛高速啊，特别是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的话，那么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个高速服务区啊，这个充电桩排队比较拥挤啊，或者等待时间比较长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目前在许多地区普遍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对老旧小区的这样一些改造的难度比较大啊，因为实际上许多家庭的用户来讲很希望。可以用自己家庭的充电桩私人的充电桩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充电，但是呢这些老旧的小区呢，实际上面临着整体的基础设施不足或者电网改造难度比较大。另外呢相关的物业管理啊，这样一些配合程度啊，这个参差不齐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也制约了这样一些用户购买的一个积极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区域上来看，在部分的偏远的乡镇啊，或者在乡村啊这样一些地区的整体的公共充电桩的这样的一些数量或覆盖率还不够，那么也面临着容易面临这个，比如说故障率偏高啊，这个充电桩破坏了以后维修不及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那这个现在开新能源车过海是不是也有一些不方便？
0: 新能源过海应该说，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那么每艘琼州海峡过海的车辆，那么实际上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数量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在比如说春节啊、冬季这样的一些高峰时期的时候往往面临着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么比如说这个船舶的总体数量是充足的，但是由于充电桩由于新能源汽车的比例充足的，但是由于充电桩由于新能源汽车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往往面临着这个每艘船舶可这个运载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近些年海南也积极的加快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专门建设了专门运输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些专用的轮渡的船舶，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能源汽车过海难和过海等待时间长的问题。
1: 那您既然打算置换这个新能源汽车，那您肯定也算过这个经济账哈。您认为就是现在开新能源汽车的成本和这个燃油车的成本能相差多少呢？
0: 那么比如说一般从家庭用的

0: 燃油汽车来看，那么大概每公里的成本大概至少要6-7毛钱的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如果家庭安装私人充电桩的话，特别是利用低谷的这个电价进行充电的话，许多的这个车的应该说从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周边朋友啊或者同事使用的这个成本来讲，应该说一公里的成本已经降到了不到1毛钱的这样一个比例，应该说是对家庭用车的成本降低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1: 那燃油车呢？燃油车成本怎么样？
0: 燃油车的成本特别是大家知道海南是实行这个不征收这个相应的这个养路费。相应的一些税费呢是折合到油价里面，所以呢，总体上来看，海南的燃油价呢应该说是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大概是每升1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应该说，在海南相应来讲的话，整体这个用车的成本可能会更高。比如说这个家庭用的汽车，可能很多的时候它的每公里的成本要达到6-7毛、7-8毛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更贵是吧？
0: 对对对。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停售燃油车。届时，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均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那么，停售燃油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潘莹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我们继续来听他的看法。
1: 那刚才您从微观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这个个人在买车的时候的这个选择哈。我们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那海南现在已经明确提出2030年要全面停售燃油车，海南也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您认为这个海南的信心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海南之所以能提出它是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那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0: 那么确实是应该说，海南实际上早前已经释放了，已经明确了，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禁止销售燃油汽车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此次印发的这个规划里面，实际上是对这个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和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确认。那么，海南的信心，我想一方面呢是，实际上刚才我们一提到，海南作为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地理的单元应该说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特别是目前随着我们国家主流的这样的一些电池能量密度啊和新能源汽车的续航的里程的提升啊，应该说在海南环岛或者驾驶新能源汽车，应该说在海南是没有里程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测算。海南环岛高速的整个里程是613公里，应该说目前呢，许多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续航，特别是混动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都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么另外呢，纯电的这样一些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许多已经超过了800公里、900公里这样的一个目标。应该说，在海南即使是环岛一圈，整个的这个续航也是够的。另外一个，我们比如说从海口到三亚，整体的往返距离，

0: 大概也是600公里左右。那么实际上现在许多主流的新能源汽车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实际上海南独特的热带的气候环境避免了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一个性能的衰减应该说对特别适合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对海南总体来讲，就是海南新能源本身的发展优势是特别突出。特别是近些年来，海南的清洁能源装机的比重在逐年的扩大，特别是海上风电啊、光伏啊这样一些新能源的装机比和供给，这个大幅的提升，这意味海南未来不仅使用新能源汽车，而且使用绿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么另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那么海南作为一个旅游大省，应该说是每年外来的游客或者自驾的游客对这种自驾车的需求是比较高的。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推广特别是这种智能化趋势的应用，应该说对国内外的自驾游客来海南进行自驾可以提到一个有利的这个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海南早在2018年就提出过这个停售燃油车的这个信号，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那这些年海南做了哪些准备呢？
0: 确实是应该说积极的实现这样一个2030年禁售燃油汽车的目标。应该说，海南无论是在硬件、政策和软件方面都要做积极的这样的一些准备，特别是在配套的基础设施方面。应该说，这些年海南一方面是围绕着硬件设施的提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建设更多的公共的充电桩和公共的充电的基础设施。那么根据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目前海南整个全省的充电桩的整个的车桩比例，应该说在全国已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实际上对应呢，大概就是每两辆多汽车就可以对应一个充电桩的比例，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覆盖率是比较高的。另外从面上来讲，目前海南已经实现了全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及所有的乡镇充电站建设的这样的一个100%的全覆盖。这个是硬件层面。那么另外一个在软件的层面的话，目前海南为了更方便的这样一些充电设施因为它是由不同的运营主体来进行运营的，方便这样的一些充电网络进行整合的话，目前海南已经建成了全省充换电的一张网的平台，基本上实现了一个 APP 可以畅行全省的这样一个目标。目前呢，应该是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公共的这样一些充电桩和换电站的100%的接入。这样子，无论是本地的居民或者外地的游客过来以后下载 APP 就可以实现更便捷和更高效的使用海南的充电设施。那么另外一个在政策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海南是积极的推动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政策，包括了补贴的政策充换电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建设的补贴政策另外一个规范的层面也积极的推动充电站或者充电设施的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管理和运营。
1: 那您提到了这个充电设施越来越便利了哈，那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那还有哪些瓶颈亟待克服呢？
0: 随着充电设施本身的越来越完善，那么也随着新能源汽车比例的越来越高，应该说还是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需要不断的完善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就是动力电池的这样一个回收利用。那么随着最早一批的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可能它的运营寿命或者使用的寿命已经逐步的到期，那么后续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后续的处理和回收再利用应该说是一个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怎么样如何缓解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那么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在高速公路热门的景点存在的这样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个排队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就需要统筹考虑建设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快速充电的闪充站，或者这样的一些换电站这样的一些设施从而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随着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个比重越来越高那么应该我们也看到， 在这样的一些县城啊或者乡镇的这样一些地区啊，对新能源汽车专业的维修的这样一些网点和后面这样一些维保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实际上是目前还是弱于传统的燃油汽车的。应该说，随着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个短板也要必须要补上。那么，另外一个从整个电网发展的或者安全性的角度。

0: 推广啊、应用等相关的一些政策，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一些老旧的小区啊，或者一些基础设施比较破旧的小区啊，如何来实现更好的这样一些充电的这个网络啊、线路的架设啊或者安全啊这样的一些完善，应该说也是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出台更完善的政策啊进行引导和进行这个规范。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在有一些领域要持续的发力，那您认为哪些领域推进的难度是最大的，挑战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应该说我认为目前应该说挑战比较大的主要是对老旧小区的这样一些改造啊，那一方面呢，老旧小区的推进呢，许多小区的建成时间比较早啊，特别是有很多在90年代初期啊，建成这样的一些小区，那么一方面它规划时呢，缺少足够的车位，那么另外一个呢，小区的整个的这个电力容量也不足，那么应该说如果电网的扩容的话，往往需要投入比较大的资金对小区的变电的设施啊，然后电网的设施啊进行一个更新，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小区居住的业主啊和物业啊和电力部门呢，应该说各方的诉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在资金的使用方面啊，在相关的设施的建设方面啊，应该说各方的诉求是比较难以协调的。实际上我们也发现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一个单纯靠车主个人来推动这种小区的充电充换电设施的这个改进，实际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啊。虽然呢这些年许多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这种示范性的推进和引进的这个引导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小区的情况呢，实际上都不同，所以接下来需要更加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来更好的优化这种老旧小区充电的安装的报批机制啊、安装机制啊和审批的机制啊，从而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个新能源汽车使用的这样一个红利嘛。
1: 那我想这个问题不光是海南一个省份的问题，那可能是全国普遍性的这个问题。那海南这次的先尝先试，可能会给全国其他省份带来一些借鉴意义吧。
0: 是的，是的，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实际上对海南整个的推进这样的一些改革或者先行先试的工作，应该说起到了一个倒逼的作用吧，因为可以推动接下来几年之内吧，来大家来继续的更好的推进这些工作另外一个，特别是在这些新能源汽车，我们提到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回收新能源的二手汽车的流通体系这样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后期的这些保养等等这些问题来继续的完善相应的这个产业链和相应的这个基础设施和相应的维保的体系等等。
2: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也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0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时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开放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潮起潮落，
0: 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以潮汐为伴，沉醉山海为初心，营地是绝佳的放空秘境。这里配套专属休憩玩乐设施，可承接不同规格团建，一站式配齐餐饮场地。

0: 策划与趣味活动，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啊，你好，你好。
0: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
1: 那陈先生，首先就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什么您当初会选择在澄迈的老城这样的一片海域来打造这个西醉营地呢？
2: 是这样的，最初来到海南澄迈这个地方是因为参加朋友的婚礼嘛，
1: 嗯，
2: 然后偶然发现了这个地方，就觉得很舒服啊，很自在，然后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1: 嗯，
2: 选择澄迈老城海边打造这个西醉营地呢，是因为这里拥有这个原生纯净的海岸线，温柔的日落跟这个静谧的氛围，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能够保留这个自然的本真，然后我们就想在这个自贸港打造一片不被打扰的治愈海岸，让大家真正的可以慢下来，然后感受这个海与风的这个温度。

0: 啊，有做过这个建材啊，也有开过酒吧，这些都有做过。
1: 那所以说您之前还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职业工作的经历哈。不过我觉得刚才听您的讲述好像也挺偶然的，因为是参加朋友的婚礼。那当时您的朋友婚礼是在这个海南澄迈来举行的吗？
0: 他不是在澄迈举行，只是说我们就是路过这边、路过这边看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觉得这里哎很不错。
1: 那您这个创业也是突然间的萌发的这样的一个点子，有感而发是吧？
0: 也可以这么说，是很突然，就主要就是这个地方就让人觉得真的很好。
1: 因为我也是到过海南很多的城市，其实海南如果说热门的旅游城市，也许首推三亚、海口或者更多啊，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目的地。那么海南澄迈的这个迎宾半岛啊，当时我是去过的，也是跟陈先生的感觉差不多，觉得那里很宁静，而且那个海岸线啊，也是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不过好像啊，澄迈的这个海边，从整个海南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来看，好像还不是说特别。

0: 成功啊，能不能吸引来很多的客人？当时有过犹豫吗？还是说我想到了我就去做了？
1: 没有什么犹豫了，基本上。然后当时来这里看完之后，第一是这个风景觉得很好，第二是就是觉得这里的澄迈虽然说人口没有那么多，但是酒店啊这些还是蛮多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那个生态软件园嘛，还有就是一些高校，哎，还是可以的，也是做过一些就是分析之后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然后才会去决定就是说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
0: 所以创业的想法呢，可能是自己对这里的风景啊、环境啊非常感兴趣，但是真正开始着手创业也是经过一定的考核和比较哈，也是一个慎重的选择，我觉得。那从萌生想法到正式开业，我想每一份创业项目的起步都是不容易的。陈先生来给我们回想一下吧，就像我之前采访过的很多创业人一样，大家呢在海南自贸港来开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项目，那我相信在起步阶段，在立项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会经历

0: 多了，然后但是每克服一次呢，就觉得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有温度有质感，把这个营地打造成有这种感觉的地方。
1: 嗯，我在社交平台上啊，看到陈先生的这个营地，无论从场地啊、布置啊，都是很花了一番心思啊。现在所提供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的美好，而且呢，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我想，整个的这个打造的过程，是不是也经历了挺长的时间啊？陈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过反复的调整啊、设计啊，然后最终才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营地的构想啊、一个蓝图去实现落地的？是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比较花心力的这个过程？
0: 对，这个过程还是挺漫长的。就是前期的时候，我们起码也有花了两个月、三个月去想啊，然后怎么做啊，这样，然后一步步的落地到位。包括最早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店没有开，人都要去现场一直待着，你得去看那些人流人群大概都是怎么样的，去揣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再根据你的构想去做一个结合，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确实。
1: 嗯，那陈先生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海边的营地啊，回想那个过程，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其中也一下子开拓了自己的视野，然后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总觉得好像每一次新的创业也是能够让人获得成长的。
0: 有啊有啊，就是以前没有做过餐饮嘛，就是都是听朋友，就是做过这个方面的朋友说，然后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就是你要结合自己的认知，然后你要听从别人的建议，然后你还要去做一些新鲜的尝试，你中间是会不断的去刷新自己的认知度这个东西，然后你要不断的去保持一种心态，就是学习、犯错、进步，然后再从头再来一遍，不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1: 看来这个项目啊真的很不容易，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学习思考甚至推翻想法哈，这样的一个磨合和成长的过程。
0: 大部分时间你看到这个海，这确实是很陶醉很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有些时候你也会就是会反问自己，就是我还能做些什么，然后你就通过走访全国的有一些海边的地方，或者是在了解更多的人群，跟客人聊天啊什么的，通过他们再去反省自己，然后再去做一些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嗯，即便这个营地开起来了，但是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哈，这样的一路向前的，还是在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不过我刚才也感受到，其实您的最初的那个动力

0: 孩就玩自己的东西，然后大人就在旁边聊聊天啊，社交一下，放松一下，发发呆啊这种，或者是看看书，就是那种逃离感。
1: 完全的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找到那种让自己松弛的、舒服的哈，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项目或者说每一个营地它的这种打造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一个倾向。那所以说让大家来尽情的放松，来到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松弛感，这个是陈先生主要想让大家去体会到的哈。
0: 是的，是的。

0: 先生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这个地方是户外嘛，其实很多毛孩子的家长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考虑到可能沙滩比较热，要带个垫子啊什么的，这些我们呢是会给他们提供垫子，然后我们也有十便袋，然后我们这个宠物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专门培训这个服务员，就是说看到宠物的话一定要问，就是有带宠物的家长他们需不需要，就是给他们打点水过来给宠物喝，我们有那种直饮水，会给他们拿一些器皿给他们装过去。然后我们的场景来讲的话呢，又有沙滩，又有楼面，又有海，那有些家长他们带那些毛孩子

0: 我觉得即便接待大型的这个团队，可能也要沟通好，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希望参与到的一些项目是什么，针对不同的需要给出个性化的这种方案和服务哈，这方面可能也挺重要的。那就需要您可能去承接的或者是组织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才能够满足不同团队的这个个性化需求，是不是？
1: 对对对，要比较丰富，然后你有时候要配合到去做一些构想啊，然后做一些调整。
0: 嗯，那您现在经营下来觉得更愿意接待散客还是更愿意接待这种大型的团队，您觉得？或者说如果规模特别大的团队哈，来经常跟您对接，这个会给这个营地的运营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吗？
1: 我做了这么久，其实我觉得压力挑战是没有什么的，就是合理的规划好就可以了。至于这个偏向于接哪种的话，其实我更多的喜欢就是说，比如说散客来了，刚好我们有团建，然后我们会把就是散客能够揉在一起，跟团建那边能揉在一起，就是说啊，今天我们有团建，很多散的客人他们都会说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样子挺热闹的，也挺好的，这样子能接受啊，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再换一个方式，其实就是中间就是做很多。

0: 唱啊，海边舞台的这种演出啊，当然适当的还会有这个烟火的表演啊等等啊，这么多的娱乐项目是否非常受大家欢迎呢？具体大家参与其中去观看去感受，大家的体会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打造海边的这个舞台啊，现场的演唱啊，我们不是那种很大，虽然说小小的，但是就是选的歌曲啊，一般都会让客人觉得就是比较放松，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大家来一个大合唱，然后氛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搞这个烟火表演，然后露天电影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放在旁边放的，然后基本上是以这种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为主，因为大人基本上来海边他都不怎么看电影了，都是小孩子，然后这整个氛围搭配起来呢，那其实是很有氛围感，偏浪漫那种类型。
0: 所以说您组织的无论是观影啊还是这个演唱啊，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哈，考虑到这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些形式。
1: 对对对。
0: 那纵观您组织的这么多活动，您觉得大家普遍就是说比较愿意去参加的这个接受程度非常高的这种活动的内容，非常受欢迎的，您想想

0: 啊，或者是像我的话，就会有时候会带客人玩一玩那个小孩子嘛，带他们玩玩那个沙板，就浅滩冲浪这种，大家是很认可的。
1: 听您一描述哈，我觉得这就是海边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场景。
0: 蛮好玩的，蛮舒服的，真的。
1: 对，就是有这个乐队的或者是请过来的一些歌手的演唱，然后外加上还会有很多这种运动的项目可以体验，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海边的图景。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创业分享。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